0: 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5: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6: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9: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0: 我给祖国比个心。
1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4: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算过大
2: 发新生。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食品营养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1: 嗯，主持人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特别清凉的话题哈。一提到夏天喝什么东西，我相信大家呢五花八门的推荐各有所爱。

0: 纯天然、零添加这样字眼的椰子水哈，种类特别多啊，各种品牌都有。那消费者对它的成分和价格啊，有的人也打个问号。比如说某些商品呢，说是非浓缩还原的椰子水啊，通过压榨新鲜椰子取出的这个汁儿，然后之后呢，通过一些处理，这样的椰子水呢，非常的天然，哎，价格呢也比较亲民。那大家会说了，你买一个新鲜椰子还要十几块钱呢，一升装的椰子水。它反而价格更低，靠不靠谱？大家喜欢的椰子水真的是健康顶流吗？怎么样健康吃椰肉喝椰水呢？那结合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要跟田老师好好聊一聊了。先给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好不好？这个椰子水、椰子汁儿，它究竟是一回事吗？因为以前哈，我们生活在西北地
1: 北
0: 区的，
1: 方，
0: 哎，
1: 对，
0: 我们可能以前吃个什么新鲜的椰子，那太奢望了，
1: 对，
0: 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1: 直到现在物流这么发达，
0: 对，现在物流如此发达，我们可以吃到来自海南的，甚至是国外进口的一些这种椰子，也
1: 对，
0: 能喝到一些椰子水，吃到新鲜的椰子肉。那么，椰子水和椰子汁儿，它首先是一回事儿吗？
1: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但凡你吃过那种椰青，就是直接从椰子，不管它是老椰子还是嫩椰子，喝过这种，它直接从里面这个给你砍完以后，插个吸管进去喝的这种椰子水，你就有一种感觉，你觉得好寡淡，就是跟我这个想象中的，我曾经喝过的，不管是那个瓶装的椰子水，还是那个乳白色的椰汁儿。好像不太一样，
0: 你看用了个词儿"寡
1: 寡淡，
0: 淡"啊，没什么味儿的感觉。那当然是有对比的啊，
1: 实际上它和我们的白开水你喝起来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股椰子的那个清香味儿哈。所以说，我们说的这种瓶装的椰子水儿和我们的这种什么椰汁儿，那实际上呢，它都是含有真正的椰子汁的啊，或者是含有这个椰子风味儿的这样的一些饮料。并不是理解意义上的从我们的椰青里面开个口儿把它倒进去放在瓶装里面的，no，不是。
0: 哎，这回是三个东西来比较了哈，我们再说说。首先，第一个，田维娜老师说的，咱现开的那个椰
1: 椰子
0: 子，插个管儿进去喝的、
1: 喝的，
0: 嘬的，比较
1: 对，
0: 寡淡的那个，那是纯椰子水儿，对吧？然后我们市面上大家说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火爆的各种品牌的瓶装的，它也是椰子水儿啊，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比我们喝那个开的椰子的那个味道稍微浓
1: 浓
0: 烈
1: 郁
0: 一点
1: 点，
0: 儿
1: 对，浓
0: 啊。
1: 郁一点要，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乳白色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叫椰汁儿，
1: 汁儿，
0: 那又
1: 对，
0: 是什么东西？
1: 那实际上是由我们椰子风味儿的饮料，
0: 是饮
1: 饮
0: 料。
1: 料类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厘清了这几个概念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两年，刚才第二个描述的那个瓶装的椰子水会异军突起，这么的火爆，被很多爱运动的人士或者是年轻人士给它视为健康顶流，认为我喝上一瓶椰子水，那真的是。又好喝又健康，它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
1: 就是很多人如果买那种瓶装的椰子水啊，你乍一眼看上去它也是这种没有颜色的，对吧？那你喝起来它也是有很比较浓郁的这样的一些椰子味儿的，好像就是让你联想记忆，让你想起了你曾经从椰青里面喝的那个汁儿，是吧？但是你仔细一品的话，它其实还浓郁一点儿。它其实这种它就是一个非浓缩还原的一个椰子水，它用的方法呢，也是说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椰青里面的那个椰子水啊进行一个浓缩，进行一个富集，包括风味和香味的这样，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厂里面呢，我们再加上一些别的一些水呀，还有一些添加剂呀，把它调配出来的。相对于我前面说的那个椰汁儿，就是那个乳白色的那个椰子风味饮料，这个相对于那个而言哈，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你会发现它的不管从这个热量呀，还是它到底含有多少天然的这个椰子水的这个角度，确实比那种还是要相对健康一些的。所以呢，年轻人现在也觉得，我夏天是想喝一点带味儿的，我老喝凉白开，我感觉更寡淡，更没味儿。我其实是想喝一点这种带味儿的。我觉得你少喝一点，时不时的喝一点。 但喝无妨。但是别把这个就当做白开水一样的，每天的这个液体的这种水的摄入都靠这个，那我觉得还是不赞同。
0: 就大家之所以把它推成健康顶流，是认为它跟我们喝

0: 的那些真正的就是添加好多东西的饮料相比，它好像看似更天然一点儿。不过田老师也在这儿也给我们说了一个词儿，叫做非浓缩还原。它有一个这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叫 NFC。如果哈经常光顾这个超市里饮料柜台的朋友，
1: 你会发现这一类写着 NFC 的这种饮料，它绝不便宜。
0: 就这种产品哈，这几年也是层出不穷。其实不光是椰子水产品中出现，其他的水果汁也有，比如说橙汁也有这个 NFC，对吧？然后水蜜桃汁也有 NFC 等等。有的人可能有这个错觉，认为它是一个品牌，但其实它是一种工艺，
1: 对
0: 吗？对，
1: 它是一种工艺，它是一种制作工艺。
0: 它叫非浓缩还原，那它和浓缩还原的差别是什么呢？咱们80后小的时候喝过那个橘子汁儿，
1: 橘子汁儿、橙子汁儿，好多橙汁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它是浓缩的，就是我要舀上一勺之后要兑上点水冲着喝。
1: 那你说的那是橘子精，一样的道理，它也是浓缩的，就是它把液体经过喷雾干燥以后变成固体了，那是颗粒状的，对不对？咱们小的时候，
0: 对。
1: 后来这种就少了，什么橘子精呀、麦乳精呀，这些就少了。后来咱们喝的就是那种瓶装的，还带什么果粒的那种，那种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把橙汁先浓缩，浓缩成特别特别稠的这样的这个汁，然后它再运送到全国不同的工厂，然后到不同工厂再用这个浓缩汁去加上水再调配，最后到你的手里的浓度就是那种瓶装的。
0: 哎，它的这个过程第一环节是先要把这个水果进行浓缩，浓缩之后呢分发到各地，然后之后呢再加水再给它还原出来，以后就是我们买到的这种浓缩还原的饮料。
1: 以前那种浓缩汁，你像那种橙汁那种的浓缩，都快接近特别粘稠的一个状态了。对，这个不会，你要有经验的人你就会选，你是买那个嫩的那个椰青呢，还是那个老的椰青？不一样，
0: 口味不一样。
1: 它不口味不一样，就是那个老椰子还是嫩椰子。嫩椰子的那个很清新很清鲜的那种啊，很清凉的那种状态，老的它可能那个稍微要浓郁一点。
0: 对，这个工艺上面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了，我们一会儿会请田老师详细教我们挑选椰子水，咱们怎么看配料表，有一些争议和禁忌，咱们就逐一来说说吧。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边哈这个漂亮的小妹妹就说了，哎呀，我爱喝椰子水，清清凉凉的，
1: 而且我感觉我是很健康的一种健康达人的模式，
0: 是觉得这个是它里面的糖少能量低，
1: 对，
0: 首先这一点对吗？它糖少能量低，
1: 你看跟谁比了？你要跟咱们的那个矿泉水、矿物质水，或者我们纯净水，或者我们凉白开比，它不低 啊。但是你要跟我们前面说我们那种浓缩还原的那种，它确实要低一点。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乳白色的椰汁，它确实低一点。
0: 对，看跟谁比较啊。而且如果你这个喝的量是多少，你要把它当水喝，这个能量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场景，有人说我爱运动，我运动出汗。对吧，我除了喝电解质饮料之外，我是不是喝椰子水能够给我身体补充流失的那些微量元素，这个观点田老师觉得正确吗？
1: 还不太一样。你要是那个夏天的话，你运动量特别大，你出汗的那个量也特别大的话，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那样，你是要有专门的电解质补充饮料的。而且这个电解质补充饮料里面它还有需要有一些能量，需要有一些糖，才能支撑你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或者运动量特别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你如果运动量不大呢，你喝点椰子水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那你要运动量真大呢，你还真的就得去用我们专业的这种就是运动饮料来进行这个补充。但是有一点啊，它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我们从椰青里面喝的这个椰子水啊，它里面确实有一些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呢也仅限于它在新鲜的时候，如果你放置时间过久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你要想达到就是运动完快速补充能量快速补充电解质的这种状态，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这种运动饮料，因为即使是椰青里面的这个椰子水，它的这个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0: 就是我们现开的椰子，这种里面的这个椰子水它是有电解质的，但是它是刚开的时候那个活性最好，
1: 对吗？
0: 如果要真的您是个运动达人，对这方面的需求呢比较专业，还是要喝这种专门的
1: 运动饮，
0: 对，补充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你靠椰子水啊，瓶装的这种椰子水是没办法去补充的，这又给大家澄清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常喝这个椰子水啊，是不是这个里面的一些高钾成分可以帮助我们

0: 促进我们身体的钠的排出啊，能减轻我的血管压力，起到降压抗氧化的作用呢。
1: 其实我们降压抗氧化不是靠喝椰子水，
0: 嗯
1: 啊，更多的是，尤其是降压，更多的是管好我们的这个钠的摄入，
0: 嗯，
1: 管好我们的盐和一些隐形盐的摄入，这才是根本。
0: 您别摄入了，
1: 嗯，
0: 然后想办法怎么清理它。
1: 对，
0: 这个可能还得从根源上来讲，
1: 是的，
0: 先减少钠的摄入，这很重要。
1: 嗯
0: 啊，
1: 嗯，
0: 那靠椰子水去把这钠清除掉，这个
1: 那你得喝多少椰子水呀，啊？咱们算一下这个剂量效应关系是吧？
0: 嗯，
1: 那你一天就不喝别的了，也别吃别的了。
0: 嗯，所以这个也不靠谱啊，
1: 嗯，
0: 也给大家澄清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些人群是不是对于椰子水来说，喝的时候可能要更谨慎？
1: 是，
0: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朋友，
1: 嗯，
0: 是不是不能尝试椰子水？
1: 嗯，你说你尝个鲜儿，你喝两口问题不大。
0: 嗯嗯，
1: 你说你要把椰子水就当凉白开一样喝，这个椰汁就是那个乳白色椰汁，你当把它当牛奶一样喝，那肯定是不成的。
0: 嗯，
1: 首先，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它这个甜度可能就很容易就让你的血糖忽上忽下。
0: 嗯，
1: 其次，比如说你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理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肾脏的一些患病的这个人群，
0: 嗯，
1: 那像这种瓶装的椰子水里面，我们做了看了一些资料，他说每500毫升约含钾1250毫克，
0: 嗯，
1: 那这个1250毫克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成年人的钾的这个推荐量，它都已经超过了。那如果说你在患有肾脏这个疾病的话，再这么喝这个椰子水的话，很有可能你的钾超标，会导致你的心率的一些异常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钾摄入不够会让你四肢不听使唤，钾摄入过多也有问题。
0: 嗯嗯，所以这一类人群的话啊，肾病患者这个喝椰子水可能要格外的小心，
1: 嗯，
0: 喝个一两口尝尝味儿没什么问题，
1: 哎，没问题
0: 啊，
1: 咱尝尝鲜没问题。
0: 对，
1: 嗯，
0: 还是那个量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看我们一开始也说到，现在市面上的椰子水哈，各种品牌都有，
1: 嗯，
0: 五花八门，那也可以理解，因为市场它要竞争嘛，
1: 嗯，
0: 什么东西卖得好，可能我们家今年也得推这个东西。
1: 是，我们也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嗯，
0: 那借着这个话题呢，咱也请田老师教大家啊，
1: 嗯，
0: 去怎么样看看不同品牌推的椰子水它这个配料表。
1: 嗯，
0: 因为确实如果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里面有一些行业乱象。
1: 嗯，
0: 这个配料表哈也有塌房的可能性。
1: 嗯，
0: 就是说你仔细看发现，哎，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配料表那么的
1: 干
0: 净。干
1: 净，
0: 对，
1: 对。
0: 所以怎么来看，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啊。
1: 因为我们今年呢实施了新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尤其是关于食品标签和食品营养标签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你以前看到什么100%纯天然，什么零添加，几个零，各种零，哎，已经不允许标识了
0: 啊。
1: 这对我们消费者而言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啊，我们啊可以去伪纯真，更有利于我们来选购我们的这个产品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大家觉得那个瓶装的那种透明的椰子水比较健康，大家的出发点可能首先考虑到的还是觉得它热量低，
0: 嗯，
1: 含糖量低，
0: 嗯，
1: 那我们就去看什么，我们看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它都有哪些这个跟糖有关的这种添加剂，然后我们再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个营养成分表真就是一个表格呀。
0: 嗯，
1: 它要上市它必须要有这个啊，你随便拿一瓶饮料，比如说我们手上拿的这个饮料，它都有会告诉你它的能量呀，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哎，你重点看什么，重点看能量。
0: 嗯，
1: 比如说我拿的这一瓶啊500毫升的一个饮料，它的能量每100毫升45千焦，
0: 嗯，
1: 这个不算高啊。
0: 我拿的这个是能量零
1: 啊，那更好。
0: 因为我拿的是一个茶饮料啊。
1: 哎，但是你要仔细的看什么呀，那个单位啊一定要看，你是看它是千焦还是千卡。千卡就很大了，如果45千卡那就比较大了。45千焦呢，我们有个能量的换算的公式哈，1000卡等于4.2千焦。
0: 嗯，
1: 那么这个1000焦就等于0.239千卡。所以它的这个量你要看清楚它的这个单位哈，啊
0: 嗯，
1: 那除此而外呢还要看啊，你拿到的这个椰子水的这个瓶装水里面它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是多少。
0: 嗯
1: 啊，碳水化合物很多时候就跟我们的这个糖有关啊，最好不要太高。你看我拿的这瓶每100毫升碳水化合物含量2.5克。
0: 嗯，
1: 那如果你可能就是小伙伴会问了， 哦，你光告诉我二点五克还是7.5克，我没概念呀。那还有15.5克的呢？
0: 嗯，
1: 那怎么判断它高还是低？它后面不是还有个百分数吗？
0: 嗯，
1: 那是个 NRV。

0: 一直，就是它占到你每天能量提供的或者每天营养素提供的百分之多少？你
1: 您
0: 看
1: 那个写的多少？
0: 我这个写了1%，
1: 1%啊，
0: 可
1: 我
0: 以
1: 这
0: 接
1: 都
0: 受。
1: 是零。
0: 哎，那也很不错。如果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含量，这个百分比高了的话，我就建议你放下，你去对比一下别的。
1: 哎，这
0: 啊，
1: 是碳水化合物啊，
0: 对，
1: 要留意。
0: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钠的这个含量，在椰子水里面这样的一些钠的含量，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看钠的含量？你去调饮料或者是你去做饭，啊，你就会有一个感触。很多大厨做饭就少许糖增鲜，那个糖和那个盐，啊，你加一点盐，其实你糖并没有加那么多，你加一点盐会让你的在这个。啊，风味的感知上，你因为那个糖更甜，会起到这个共同的这个促进的这
1: 就
0: 样一个
1: 相
0: 作
1: 互
0: 用。
1: 会产生作用。
0: 对，所以这个钠的含量你也要看一下，我们是希望它越低越好的。我这个钠的含量写的0毫克，0%就很清晰了。
1: 我这个钠是15毫克，1%，这是我的营养成分表，这瓶饮料当中营养成分表里面唯一一个有数字的，其他都是零哈，只有这个是钠是15毫克，这个 NRV 是1%，所以这是首先看营养成分表，尤其是那些关注热量，
0: 首先看食品标签，就是它有个配料表，你
1: 配
0: 看
1: 料
0: 那
1: 表。
0: 一堆什么，它应该是首先就是水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后面有一堆，你去看一看有没
1: 哎，
0: 有你熟悉的那些，
1: 对，
0: 那其次再看这个营养成分表，
1: 首先看配料表，然后看刚才说到的营养成分表。那配料表当中哈，如果这瓶椰子水里面含写着什么白砂糖
0: 什么浓缩汁？
1: 浓缩汁哈，
0: 还
1: 什
0: 有
1: 么，
0: 很多很长很长名字的添加剂，而且写很多，特别长。
1: 那这种，那咱是
0: 先放下，再
1: 放
0: 看
1: 下。
0: 看别的吧。
1: 好，然后这个是在配料表当中啊，这个要注意的，有的可能有一些甜蜜的伪装。然后如果后面比如写的是水呀、添加剂呀、浓缩汁儿啊，那这种呢，我们是不是也要留意？它就是属于这种浓缩还原类的，有可能。
0: 它还不是浓缩还原类的，它有可能就是添加剂调配的椰子风味饮料。
1: 所以根据它的那个配料表里面的顺序也是有关系
0: 是
1: 的。
0: 的，就是含量越高的写在越前面。
1: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在挑选了这个配料表之后啊，看好这个产品之后，买回家保存方面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一点的？刚才因为我们说到现开的椰子，咱都不能放太长时间。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如果你想喝点椰子水的话，是需要喝那种现开的。其实现开的那些椰子呀，你真的，我就感觉啊，因为我还比较爱喝，我就感觉喝几口，哎呀，没了，再摇摇，有没有？还有点，再吸一吸，然后再把那个椰子壳给破了，挖里面的那个新鲜椰肉吃，
1: 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基本上我们就是现买现吃，不会说我今天买了放冰箱里，明天再喝。No，不会，我就回家顺路买一个，我回家就要喝，喝完了就要把那个椰肉砍出来吃。现在还有一些那种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已经给你开了一个小口的，你回家不用那么费劲，再用那个打椰子的汁的那个椰孔器开口的，那种更要小心。那种你买回来，你首先你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密封效果怎么样，如果密封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有被污染的这种可能性。
1: 就是它外壳已经开过口了，所以它不完整了。如果保存的密封不好，有可能会被细菌污染。这个
0: 所
1: 要
0: 以一
1: 注
0: 定
1: 意。
0: 要注意，你要自己回家开也是现开现喝。
1: 在这儿还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家里那个椰子水如果打开了之后哈，不管是咱说的开了口的这椰青，还是说瓶
0: 瓶
1: 装的
0: 装
1: 椰子
0: 水，
1: 水，对，如果你储存不当，也是容易在这种天气生细菌的。比如咱放在现在的屋子里面，比如25度啊，这个25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哈，2个小时它的菌落数量就可能会翻倍，会增长啊。
0: 而且如果说有一些杂菌的污染的话，它产生了一些发酵的这个作用的话，这个就更恐怖了。它有可能有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污染的这个风险。这个菌呢，它也会产生毒素，产生毒素以后到一定的剂量，它的剂量那个效应关系也特别明显，喝少剂量就有可能会致死。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对，这个是椰毒假单胞菌啊，这个东西也要让大家引起注意。
0: 当然是有条件，我们选新鲜的这种椰青椰子是优于我们瓶装水的。我们瓶装水是优于我们前面说那种白花花的那种椰汁
1: 有
0: 的。
1: 顺序
0: 对，这个顺序肯定也有哈。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吃这个去选这个新鲜这个椰青的时候啊，一定要选它的这个外壳比。

0: 较完整，
1: 嗯
0: 啊，然后没有那个软呀、塌呀那种，啊、或者是有一些红色的那种、变色的那种，
1: 嗯，
0: 那种你要小心，
1: 嗯，
0: 那种可能它被一些杂菌污染过，就有可能有我们前面说那个叶毒假单胞菌的那种可能性、
1: 嗯、
0: 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开封了以后，不管是你即食的，人家已经给你开了一个口的。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8: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之前全国首个 AI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1: 发新生。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的盛夏，茶饮市场已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菌。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0: 嗯，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哈，说到了两个名词哈、嗯，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哦，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那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说它里面有益生菌啊，可以调理肠胃啊，甚至还说它能减肥抗癌啊，说它越来越玄乎了。但其实啊，如果追溯历史，这款听起来洋气十足的顶流饮品，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中国了啊。当时呢，被称为是红茶菌啊，有人管它叫海宝啊、胃宝啊等等，还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人家在那个时候窗台上也用一些大玻璃罐儿。 自己去泡一些所谓的土味保健水，那其实就有点像今天的康普茶。

0: 只不过说它现在这个名字换个名字啊，在商家的包装和营销下，这身价倍增了。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哈，这个所谓的养生水咱还得慎重点去选。那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饮料，这现在的康普茶和当年的红茶君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啊？这个为什么现在隔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产品换了包装变成顶流了，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商家的营销成分在？
1: 其实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所谓的康普茶实际上就是它音译康普啊，这种啊状态它译过来叫康普茶，它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啊制作加糖的这种茶里面啊，我们再放了一些细菌和酵母共生的一些菌群进去啊，也就是我们说了以前的那个什么呀啊红茶菌呀这种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新鲜的地方啊。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去喝茶，比如说不管你喝红茶呀黑茶呀白茶呀绿茶的人，那你是能闻到非常强的这种茶香味的。
0: 哎，
1: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这个康普茶实际上还有点小甜水的意味呢啊，因为确实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细菌呀还是酵母呀，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需要碳源的嘛。那我们的糖就是一个很好的碳源，方便它来进行发酵嘛。
0: 首先它里面有这个糖做基底，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
1: 碳源，
0: 所以它酸酸甜甜的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1: 还有就是前面就是我听主持人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养胃的作用或者是什么肠道菌群啊，这些年确实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非常深入啊。但是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菌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0: 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1: 发挥作用，
0: 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1: 未可知。
0: 这个不确认。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菌，而且也提到了它是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它的几个关键词。
1: 是的。
0: 所
1: 以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首先第一点，最大的风险它可能是小甜水，里面有不少的这种游离糖。实际上对于你要控制血糖呀，或者你要控制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的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我们前面说了，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0: 而且它那个口感哈，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夏天，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1: 傻口感，
0: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1: 不，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来控制它。
0: 还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
1: 对。
0: 刚才其实田维娜老师说到了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有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吗？
1: 完全不是一回事。
0: 那
1: 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它们所能呈现的一个体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能发挥作用，比如产生一些这个短链脂肪酸呀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呀的确有好处。但是这个康普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菌，基本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样，到达不了我们肠道。基本上在我们的胃，你想胃液是这个酸度非常高的呀，强酸性的呀，在我们胃液里面。

0: 它基本上就已经存活不下去了。难道我们肠道里面的少之又少，不仅要到肠道，还得发挥作用啊？那就更不太可能了哈。再加上它是这个这种有需要小甜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才能活下去的这种情况的话，更不太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你了解了什么是肠道益生菌，什么是它所谓的抗不查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此菌非彼菌，
0: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不是打着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有益菌的这种就都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啊，分清楚哪些是真正有益于我们
0: 肠道
1: 的。这个呢不要被商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裹挟。说到夏天，大家老觉得就是有些朋友是喝不了白水的啊，就别说年轻人了，咱别老吐槽年轻人，说年轻人老喝这个饮料啊，奶茶，对吧？喝不了白水。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也喝不了白水，比如说必须得喝口茶，热茶，甭管是绿茶、红
0: 茶、黑茶
1: ，对，总得是泡点茶喝，一天到晚的这个茶杯子不离手。那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喝咖啡啊，甭管是这个是奶咖、果咖呀，还是这个黑咖啡呀，咱现在看这种咖啡店的销量，到了夏天也非常火爆。
0: 是，
1: 就总之大家总觉得哎呀喝不了白水。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奶茶呀啊，就觉得里面那些里面大家不都说吗，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啊太多了。那康普茶一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0: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1: 口感上没那么甜，
0: 但是其实从安全性的角度说，如果你只有这两种选择的话，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我还建议你喝可乐呢。
1: 哟，为什么呢？
0: 可乐它确实，比如说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呀，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啊。它在户外的话，首先它安全，安全性是比这个所谓的康普茶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次的话，你在需要能量的时候，它确实能快速的给你提供能量。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这个适用场景。当然，你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去泡一点绿茶呀、红茶呀、白茶呀、黑茶呀，那这种挺好呀，挺天然的呀，肯定是比这个康普茶要好一些。就关键看你的这个适用场景，还有你有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但如果你有选择余地的话，你有更优解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这个的。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卖的好像也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啊，也不便宜啊。
1: 对，因为给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健康顶流产品，它肯定价格就会上去啊。
0: 但是如果说它还不敢全面的正面的就是宣传它是一个健康产品，因为我们要宣称一个产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去看它的蓝帽子标识的。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1: 所以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哈，不要听商家怎么来宣传，有可能他的这种宣传都是违法违规的。
0: 是
1: 啊，或者说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比如说有一些标志上啊，他给你这个有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让你看起来对它有一个
0: 好像是那种
1: 对有一个好感，但其实并非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商标标注上，其实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手擀面，就是那些挂面类的，你不有的消费者就较真了，说我没有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你为什么要叫手擀面？然后商家说我这只是我的商标，
0: 商标叫手擀
1: 啊，对，所以这种漏洞哈，这种空子商家呢是不能再钻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可能眼睛擦得更亮，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所谓康普茶为什么它有隐患，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是因为口感上尝起来不甜，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多喝点。
0: 不，实际上它加的糖也不少。这时候就有一点就特别想提示大家，那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包括不同品牌之间，你去看它的食品营养标签，因为这是强制性标识的，你去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能量到底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了。
1: 就您可以对比一下，拿两个不同的这个饮料，你看一看。

0: 热量能量是多少啊，它的这个
1: 碳水
0: 是多少，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对比就心中有数了。
1: 是的，
0: 哎，刚才说到田老师说到，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二选一，说不定可乐它还更安全。那涉及到安全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个康普茶也是不是因为它加的东西和它的生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因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你外面买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在家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1: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0: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
1: 啊。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pH 值啊、湿度啊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 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0: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1: 对，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是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0: 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啊，还有
1: 菌种
0: 还有
1: 它
0: 设备，
1: 这个会相对好一些。
0: 嗯，
1: 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标准，有据可循。
0: 对，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1: 控制
0: 它的无菌环境。
1: 对，
0: 试问
1: 很难很难。
0: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1: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0: 对，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听了你们这节目还有点好奇。对，如果大家说真的，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它存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它这个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
1: 买单
0: 啊？因为
1: 如果仅是尝试我觉得无所谓。
0: 对，如果你真想说是啊，我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能够强身健体哈，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哈，就是刚才其实田老师也说了，如果想去选康普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首先它的糖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它的茶底用的是红茶、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它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什么益生元啊、维生素 C 啊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清楚。
1: 是的
0: 啊，
1: 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啊，我们现在说的你想去尝试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处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孕妇呀，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呀，或者是我们本来就肠胃比较敏感，你有什么克莱恩呀等等的一些问题的，或者是对一些菌你已经明确了过敏。

0: 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连尝试都不建议大家尝试。
1: 嗯，
0: 啊，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
1: 对，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是排除在外，不要去
0: 尝
1: 试。尝
0: 试都不要尝试的哈。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哈。
1: 你看，话说回来哈，每年到了这个饮料产品销售旺季，好像总会有一些所谓推陈出新的产品出来啊，不管我们看广告啊，还是在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头看到，哎，你会觉得怎么这家又推出了一个新产品？这可能是有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在，你不推陈出新，就没办法去带动新的客户群去消费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田老师，就是。我们在夏天选这些饮品啊，不管是喝白开水、喝茶、喝咖啡、喝饮料，咱们有没有一些原则？就是在商家一直打着健康外衣的这种这个前提下啊，大家到底该怎么去守护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去辨别哪些是健康的，是适合我的，哪些是浅尝辄止的，哪些是可尝试，哪些是敬而远之的？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怎么去选这些所谓的茶饮料吧，咱们先来这么讲讲吧。
0: 首先第一点，既然是饮料，就不推荐大家。反正我作为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想喝饮料，不会。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1: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啊。
0: 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那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啊，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儿，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也就是说，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哈，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不管是什么少糖、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1: 零
0: 咱
1: 添加。
0: 零添加、零添加糖，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呀，哎，你择优嘛。评比一下择优，但你就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也无所谓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啊。我们是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去吃那个喝那个无味的东西。
0: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哈，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煮一些这个果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柠檬片呀，你像我们这夏天来了喝一点这个柠檬片的这样的一些茶呀，最好是鲜柠檬啊，那这个 VC 含量也比较高，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也有这个解腻呀消暑的这样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同事就给我讲了一些什么熬绿豆汤的小妙招，我就觉得哦，真是夏天来了，确实我们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对我们消暑对于我们那些滋味呀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下馆子也会发现哈，现在。

0: 有的时候这个桌上给你摆的都不是白水了
1: 啊，
0: 那可能夏天就是一个泡着柠檬的这一大瓶柠檬水
1: 啊，柠檬水加点薄荷叶，
0: 对，
1: 啊、
0: 或者加两片
1: 滋味
0: 黄瓜条、
1: 黄瓜条，哎，也很好喝。
0: 对，就听、就是喝起来夏天的时候感觉清清爽爽的啊、或者说是给你弄个大麦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冷饮、热饮都有，其实都是相对更健康一点的。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0: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9: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2: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0: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1: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2: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3: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4: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4: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

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丽丽别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0: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5: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

0: 乱深化饭馆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 公交。

0: 包、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J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3: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6: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6: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每个欢庆的时刻，

0: 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
6: 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7: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8: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9: 我给祖国比个心。
1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6: 看海。天似晴非晴，刚犁过的田水汪汪的，平平长长的田野小景，无需大山水的铺排，往前开车，再往前。皇冠大酒店的指示牌进了，折转，进入一条干净的路面。绵延几里，前面有一片木麻黄林，林后是隐不住的碧海波涛。这就看见了海口市郊的海。海的开阔在车里感受不到，要下车来，吹吹海风，踏踏沙。更重要的是，能把你的注意力从我这里转移开来。所以，看海是诗意的借口。看海，是为了填补彼此之间，因无话而产生的无趣空间。你站在海前，我站在你背后。你高出我一头，我一刹那想到拥抱，一刹那就掐灭。因为第一会引来情结，第二，看海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避开这个无聊的游戏。我们笑笑，走过波涛骇浪，来到平月秋湖。

那种纯粹至纯净，我们当畅饮。想到海蚌，蚌本无意生珠，只是沙子的偶然入侵，蚌才不得不分泌出粘液，把沙层层包裹。沙虽无心，但蚌用尽情思。蚌就是我，我用尽情思想要好好的爱一个人，蚌不是我，我用尽情思最终得不到一颗珍珠。虚情就像街上每天卖着的臭豆腐，虽臭但多人喜欢吃，不吃还真不行。又想起寄居蟹，什么叫寄居蟹？寄居蟹就是寄居在贝壳里的蟹，受贝壳保护。不仅如此，它还有海葵这种好伙伴，海葵生长在寄居蟹背上，从寄居蟹那儿得到食物的同时，它的有毒触手能保护寄居蟹不被章鱼吃掉。文学作品喜欢描绘海上的云是怎样的变幻，可我不，我使劲地抛小石头抛至海面上。应该说，我脑海里无诗无意，既不做蚌也不做寄居蟹，我从此向往一人一身轻。你说这片海域人特少特近，要是在晚上，情侣之间可以赤裸地躺在沙滩上看星星看月亮，听海的笑声或哭声。是啊，这是你的过往，也是我的过往。现在呢，想喝酒，酒在哪儿？挖出沙就有埋在那儿的酒。哈，我的浪漫其实从来没有消隐，只是珍藏云上了。我的意思是，这片沙滩可以供人挥霍，然后离去时不带走与这片海有关的细枝末节，可我偏偏是做不到的。我敬着海的温柔，畏着海的狂暴，它亘古不变的潮涨潮落是我内心熟悉的风景，甚至已刻在骨头。登上瞭望台，眼界望到的也是海天一片白茫茫。境界总是虚无，也不必恼火的。话语全无，说什么都觉多余。以为看海会让我直抒胸臆，然而也是一声叹息。一声叹息也没什么不好不坏的，至少我们一起看了海。你说我释然于你的释然。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种酱油酱料所代替，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庞奇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更多的，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记忆与饮食文化的传承。小时候，大人忙于干活，家里经常顾不上做菜。每当肚子饿得急，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从里面先舀出几匙庞奇汁，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蘸着庞奇汁吃，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我对庞奇汁情有独钟，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外婆所住的小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濒临南海，离我家有20-30里路。以前交通不发达，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家是没有的，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骑了半天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如果要去外婆家，通常要从村里步行5-6公里路到镇上，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小镇，然后接着再步行10多公里路过去，这样来回一次脚都要走到起水泡。到外婆家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不行远，耗时耗力，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所谓的水路并不是有船坐，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这种小船在家乡的土话叫草白仔，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随着海浪的荡漾，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惊心动魄，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因为年纪小，胆子都快被吓破了。正是由于来去的不方便，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因为海的元素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在外婆的村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蓝天白云下的大海涌动着洁白细腻的沙子，清晰透底的海水有贝壳爬行的影子。我喜欢穿着小裤衩泡在海水里，仰望着晴空，放飞少年的思维。一排排的木麻黄树、马尾松树，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在2棵树之间绑上网床，在摇晃间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有时会在快回家时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耙在一块，装入簸箕带回家当柴火烧。从前的大海海产品非常丰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我们一一捡起来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在老家人们常说，只要你够勤力，永远都不会饿死的。赖尿虾也是多的吃不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能卖出去的赖尿虾不多，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而如今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有一年小学的暑假，我在外婆家度过。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太阳猛烈的照射，
热气把大海里

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这时候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连爬带滚，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钱，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大概抓了有好几斤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一边哈哈大笑说：弄啊，滚城里啊喽。意思就是啊，孩子们搞得太辛苦了喽。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用石舀一下一下地捣碎。她说捣得越碎越好，这样更容易出汁。之后就用粗盐搅拌腌制，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后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烧上几瓶带给母亲。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都能朗朗上口。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有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鸡母蝈蝈八秧糠，蝈仔进步站着望，蝈的仔大仔分散，不咪达还母功劳。大概意思就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发出蝈蝈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而它不舍得吃，只是站着望着。随着小鸡的长大，它们就分散开了，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提醒人们不能忘记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潜移默化之中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再说回螃蟹汁，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能够刺激食欲增加食欲，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常听老人们说，它可以下火治咽炎，可以作为清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而螃蟹汁保存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好。这些天然的海产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蘸着螃蟹汁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时光流逝，我亲爱的外婆已经过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亲手做的螃蟹汁了。每次想起她，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螃蟹汁，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前段时间好朋友红玲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螃蟹汁，我发现她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值得庆幸的是，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最近天气炎热，没什么胃口，今天淋上螃蟹汁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螃蟹汁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但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所以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一碟螃蟹汁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这人世间唯有香味儿最难去，亲情最难舍啊。

炽热的红土地。远古的风把雷州半岛的红土地吹得五彩斑斓，站在这古老神秘的红土地上侧耳倾听，似能听见远古风雨如潮。大约6000万年前，雷州半岛发生一场猛烈的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从地壳的裂缝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之后烧得通红的火山碎屑又从7000米高空倾泻而下，坠入大海，把海水烧开，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顿时变成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这场延续了数千万年的火山喷发，让这片隐没在海里的玄武岩台地率先露出水面，并堆积成惊艳上帝眼眸的半岛。北有五大连池，南有雷州火山。雷州半岛从海里隆起后，经历64次火山喷发，露出地面的火山口就有53座，最老的火山距今约有1151万年，最新的火山距今约有10万年。一半海水，一半火焰，64次火山喷发造就了雷州半岛的神话山水。火山喷发后，火山石、火山沙、火山灰覆盖了雷州半岛大部分土地，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口湖。那时火山口湖旁有原始森林，有野犬、野兔、黄鲸和山鼠，狐狸则藏身树洞，昼伏夜出，夜色渐浓时还能听到虎啸狼嚎。在野生老虎的咆哮声中，那些火山熔岩层层剥落，逐渐风化成砖红壤、赤红壤和红色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疏松，非常适宜耕种热带作物。上古时期，古越族的黎、辽、黎人便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垦劳作，繁衍生息，留下

了无数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和劳动歌谣。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从中原南迁到雷州半岛的汉、壮、苗、瑶族同胞，更续深耕红土的初心，便以雷一样的刚毅、火一样的意志，去开拓出了更辽阔的疆域，锻造出不屈的红土魂，塑造出独特的红土文化。在千百年的时光流转中，原本从红土地里孕育出来的红土文化又缓缓渗入土中，并转化为相互滋养的养分。很多人都说，雷州半岛这片红土地不仅有文化，还有血性。千百年来，这片红土地被雷电击过，被旱火烤过，被洪水浸过，被台风肆虐过，但它刚烈不屈，始终保持红土本色。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贤先辈就在这片被雷火轰炸过的红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让原始农耕烟火延绵不绝。烟火深处，一代老去，一代又来，生生不息。有许多乡亲一辈都没有离开过这红土地，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光都洒在红土地的褶皱里。他们一边披草菜，一边开阡陌，将荆棘化作稻粮，将旱灾之地变为丰收沃土，并缔造了北纬20度以北种植天然橡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里，这片红土地既养人又宜人，他们始终认为红土地就是命，就是生存的根。生于红土，归于红土，永远是他们心中不灭的信念。100多年前，雷人飞天才只身赴南洋闯荡，临行前他随身带上一袋炽热的红泥土，到达马六甲后，他用塑料布将红泥土裹严实，然后放置睡床前，水土不服的时候，他便用红泥土熬水喝。百年之后，他和他的红泥土一起回到了故乡，实现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回归。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乡亲抱着生于红土、归于红土的朴素信念，走进红土深处，躬耕不止，笃行不息，让这片红土地越变越红，越变越醇厚可亲。肩挑日月，手转乾坤，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漫山遍野的花，漫山遍野的果，耕出一望无际的甘蔗地，一望无际的红城垣，挖出人工天河雷州青年运河。在运河水的浸润和滋养下，1900多种野生热带植物像热带雨林一样刷刷刷地长，红橙、荔枝、石榴、番茄、酸豆、花生、番薯、水稻都按照时序蓬勃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禾下乘凉一梦，稻花飘香万年。经历千百年的轮番耕种，这片布满火山灰的红土又在时空中造化出田羊、青铜羊、九斗羊等三大羊田，几乎种啥长啥，长啥啥旺。乡亲们对这片红土地的热情，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神奇。这片红土地特别肥，就算是插双筷子也会发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一辈又一辈半岛新人在这片插筷子也

0: 能发芽的土地上耕耘着生活，耕耘着历史，耕耘着生生不息的梦想。如今这里的每一寸红土，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都留有历史的余温和先人的气息。我赤着脚行走在这留有历史余温的红土地上，顿觉一股热浪从脚底升起，沿脊背爬上后颈。我像小时候一样躺在红土之上，聆听它的回响，感受它的脉动，并让红土质朴的气息沁入肌肤，透进骨髓。风起的时候，我还把耳朵贴近红土，与红土地说一些悄悄话。不知不觉，我的血脉便和这片红土地融在一起。当夕阳即将落入河谷的时候，我开始走向田阳火山口。田阳火山口就在徐闻龙门村附近，它中间低，四周高，状如铁盆。铁盆的周边散布着红的、黑的、灰的、黄的泥土，依稀可见火山爆发的痕迹。站在铁棚的顶端，放眼远眺，田园风光连绵不绝，漫无边际的菠萝铺至海里，雾里云里，菠萝地里拖拉机的隆隆声，黄牛的哞哞声，风车的吱吱声，蜜蜂的嗡嗡声，与农人的欢笑声相互交织，汇成淳朴动人的红土恋曲。农人戏称自己是红孩儿，早些年他就从父辈的手中接过古老的锄头，耕地种菠萝，繁衍生息。前些日子他又流转了百亩土地种凤梨，他一口地道的雷州方言，就连说普通话都带有雷话味。在祖辈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战争、饥饿，甚至流离失所，所以更懂得红土的珍贵。田多地多，既是祖辈的期盼，也是我辈的诗和远方。锄头吧，把锄头，我抡起锄头，使劲儿挖地。赤红、朱红、枣红、铁锈红，挖到八九丈深时，竟挖到一片火山红泥土。这片曾被远古的雷神击过，被远古的野火烧过的红泥土，特别的温热。用手一钻，似能钻出泥土的芳香。农人说，红土里不仅藏有先人的气息，还藏有先人的心灵秩序的精神秩序。何处仰望星空，我顿时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我心中升腾，升腾。
1: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2: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1: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0: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夜读，我是子阳，在海口的上空，用声音陪伴你。
1: 你真的懂

生活越简单，人生越自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由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瓦尔登湖》。清华大学的校长邱勇说，无论你的生活多么低劣平庸，都要面对它好好过，不要躲避它，咒骂它，它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本书中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体会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寻找到自己心中那一片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处，语语惊人，字字闪光，见解独特，耐人寻味。其中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

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也有一些偏叶说理透彻，十分精辟，给人启迪。同样也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都有极其动人的描写。这里有大自然给人带来的澄净的空气，而无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读着它，读者会自然感觉到心灵的纯净，精神的升华。作家梭罗是生活的智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孤独者。因为在一个半世纪前，人类对于技术的崇拜与痴迷是不允许任何人来亵渎的。但随着时光流逝，瓦尔登湖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梭罗的声誉也与日俱增，被誉为美国生态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在书中所阐述的许多思想已经成为了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于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初始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脚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造成了社会大众当时普遍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刺激了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无限追逐。人们在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整日忙碌着，聚敛财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唯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顾一切，人们疯狂贪婪，过度的拉取，霸占有限的自然资源，开垦荒地的同时，大面积的森林也随之消失，大机器的轰鸣声随处可闻，而鸟儿的歌声却很难寻觅。人们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最后也遭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导致森林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生物的多样性不断减少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使得整个自然生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污染。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变得岌岌可危。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强调了简朴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的简朴能够带来精神的富足，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世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回归自然，更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净土，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滋养。除了对自然的关注，瓦尔登湖还深刻地反思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演变。梭罗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质疑和思考，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道德观念的沦丧。他提倡回归自然，回归内心，寻找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此外，瓦尔登湖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梭罗认为，个人在社会中应该保持独立和自主，追求内心的真实和自由。他批评了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和压迫，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值得一提的是，瓦尔登湖的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梭罗用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内心的感受，让人仿佛置身于那宁静的湖畔，感受那份与世无争的美好。他的文字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能够引导我们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总之，瓦尔登湖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经典之作，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然和内心，还能够启发我们对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在闲暇之余，还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打开瓦尔登湖都能够让你暂时远离尘嚣，享受一份心灵的宁静。这本书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激发我们去追求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生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0: 听《瓦尔登湖》书本当中优美的文字吧。
1: 我其实并不应该过多的谈论自己，前提是如果我了解别人如同了解自己一样透彻。
2: 人们总把一种生活定义为成功的生活，把其余的生活视为不成功的生活，于是追求成功生活便成为多数人一辈子的目标，多数人因此生活的疲于奔命。
1: 有效利用白天的质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命的各个细节过好，在最崇高和最关键的时刻审视而无愧。
2: 浪掷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挣钱去享受生命最不宝贵的部分的那点有争议的自由，这种消耗让我想起英国人最先去印度发财，为的只是他可以返回英国过一种诗人的生活。
1: 人生也需要这样一个向导，可能我们在可计算的时间内无法到达港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保证不会偏离航线。
2: 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健康的，有人作伴儿，哪怕是最好的伴儿，用不了多久也会感到厌倦，不欢而散。我喜欢独处，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伴相处会比独自相处这么自如。
1: 让我们的眼睛失去光亮的光明，对我们来说就是黑暗。只有我们醒来的那天，黎明才是黎明。黎明到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多，太阳只是清晨的一颗星星。
2: 如果白天与黑夜，你都是欢欢喜喜地迎接他们，而且生活像鲜花一样吐露芬芳，那么生活便更具弹性，更加明亮，更为不朽。这就是你的成功了。
1: 我会对我的伙伴们说，所有的话只说一次就够了，尽可能的自由生活，别受约束，认真经营一座农场和在县监狱里坐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2: 蛇蜕皮也是这样过关的，还有蛹虫脱壳，都是内部苦苦挣扎向外膨胀。衣服只是我们最表面的一层薄薄的角质，凡夫俗子的烦恼。
1: 文明一直改进着我们的房子，可是文明却没有把居住其中的人同样加以改进。文明创造了一座座宫殿，却没有轻而易举地创造出王公大臣和国王。
2: 我希望这个世界不尽相同的人尽可能多一些的好，而我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谨慎行事，耐心寻找，追求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他母亲的或者他邻居的。
1: 不要依靠你的手艺养活自己，要靠你的娱乐活着。享受这大地吧，别拥有它。人们没有进取心和信念，只是固守地盘，买进来又卖出去，像奴隶一样度过他们的生命。
2: 我还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消磨了许多时间，像清风一样漂浮在湖面上，把我的船划到湖中央，仰身躺在座位上，时值一个夏天的上午，梦境一般的醒着，船触到沙滩了，我才完全醒过神来，翻身起来看看我的命运把我推到哪边湖岸了。那些日子无所事事是最吸引人的事业，最丰产的事业，许多个上午我都懒洋洋地度过，宁愿把一天中最珍贵的时光就这样虚掷掉，因为我是富有的。倘若算不上有钱，充满明媚阳光的时光和夏天的日子却是富有的，于是就大把的挥霍。我没有把时光浪费在工作间或者老师的讲台上，我并不感到后悔。

我们如果总是生活在现在时里，那么我是有福的，把降临到我们头上每一个不测之事都能够充分

0: 利用，如同野草，哪怕得到一点点露水，都会承认对自己有好处。别把我们的大好时光浪费掉，徒劳地挽救那些过去擦肩而过的机会，还声称我们是在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延宕在冬天里，可春天已经来了。
1: 他们自始至终都应该认真地善待人生。青年人只有随时努力尝试生活，才能更好地学习生活，不是吗？
0: 你需要给你的思想找一个容身之地，他们才能扬帆起航，顺着一两条航道航行，然后顺利到达他们的港湾。你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横向跳动和飞行跳动，才能沿着它最后稳定射线笔直穿行，到达听者的耳朵，要不然它会滑出弯道，从听者的脑袋一旁溜走。
1: 一个湖是一幅风景中最美丽最生动的亮点，湖是大地的眼睛，向湖中审视的人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本色。湖边林立的水生树木是湖岸的修长的睫毛，而四周林木耸立的群山和崖壁便是湖那突兀的眉毛了。
0: 倘若一个人信心满怀地朝着他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过上他想象中的那种生活，那他会在平常的时光里获得意外的成功。他会把一些东西抛在身后，会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四海皆通的更加自由的新的法则会开始围绕他建立。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这就位，预备。
1: 停！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9: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副主任医师袁世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副主任医师袁世国。
1: 袁世国，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筋骨养护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畸形早期干预分会委员，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分会常委。欢迎袁主任，今天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肩周炎的相关问题哈。那么对于肩周炎呢，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尤其是现在的上班族用电脑时呢，经常会一动不动，时间一长呢，肩膀脖子都会感到酸痛，久而久之肩周炎等疾病就可能找上门。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肩周炎呢？
2: 肩周炎顾名思义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叫肩关节周围炎。在我们医学概念上面的话呢，它是一个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的，它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关节的这种粘连，主要是关节囊的粘连，导致这个关节功能障碍和活动疼痛等等发生的一个系列的综合征，我们把它简单称为叫肩周炎。
1: 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习惯，请您给我们列举一下，就这些习惯可以引发肩周炎呢？
2: 我们生活中的这种日常的这种作息生活规律，平时如果不注意，确实也会引发这种肩周炎。我们最常见的叫什么，因为我们海南这边是比较热的，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把空调吹得很低，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男同志包括我们的女同胞也是一样的，他不太注意这种肩部的保暖。我们习惯是什么，肚子的保暖，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颈部肩部的这个保暖，这个现在是成为这个肩周炎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说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姿势不良的这个因素。
1: 尤其是空调直吹，危险危害更大。

0: 是的，主持人，
1: 嗯。
0: 空调的直吹，风扇的这个直吹，其实对肩部因它发生这个就是什么呢？直吹的时候，它的这个会导致这个血液啊，它的血管的一个痉挛，
1: 嗯。
0: 血液循环就有一个障碍，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它局部这些营养就不好，然后的话呢，久而久之，肌肉它因为它我们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肌肉、肌腱、关节。它都是需要这种血液循环的一个营养的，它营养情况不好，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单肩负重啊，包括久坐呀，啊，包括冷风直吹啊，这些都会导致这个肩周炎，都要避免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
0: 是的。
1: 嗯，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很多人可能认为肩周炎只是一个小毛病，自己在小区里面锻炼锻炼，甩甩手，拉拉吊环就好了。当然呢，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肩周炎患者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有所缓解。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仍然疼痛难忍，甚至是加重病情，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那么，对于肩周炎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肩周炎以肩关节疼痛和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日常注意肩部保暖，加强肩关节肌肉锻炼，可以预防和延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不少患者对肩周炎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2: 第一误区，因为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我不用治疗，自己就好。殊不知，虽然大部分患者会在半年到2年内自愈，但如果不进行治疗或者锻炼，可能会导致肩关节僵硬活动，活动受限的一个问题会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疼痛，是不是肩部疼痛就一定是肩周炎呢？并不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有肩周炎，又称为五十肩。锁定范围的话是50岁范围内左右的患者是容易患病的，他的疼痛感是那种久坐伏案后的疼痛感。第三个误区，刚刚说的肩周炎主要有两个表现，一个是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关节受限。很多人觉得关节活动受限，那我就锻炼是不是就能改善了呢？殊不知过早的锻炼，忽视热身，然后锻炼过度用力，疼痛的时候依然忍痛锻炼，这些反而会适得其反。第四个误区呢，针对手术治疗的恐惧，很多人觉得患病了就必须手术治疗，尤其是骨科疾病，我要速战速决，立刻去做手术。殊不知，绝大多数的肩周炎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而达到疗效，只有极少数保守治疗无效或病情严重的患者才需要手术治疗。而这个手术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微创，调整局部的一些粘连呐，或者是肌腱的这些损伤。
1: 欢迎回来。肩周炎呢是一种常见的骨科疾病，只有了解肩周炎的基本知识，才能真正的做到防患于未然，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控制反复发作。那么袁主任，肩周炎它有哪些这个分阶段的表现？它具体是有哪些症状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肩周炎的话呢，在临床上面，我们跟它分为三个期，大体上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急性期，这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局部肩关节啊，它的疼痛非常严重。第二个期，我们叫什么呢？叫凝结期，或者冻结期，或者叫慢性期。这个阶段的话呢，它的疼痛已经减轻了，因为已经经过了急性期这种慢慢的这种缓解或者治疗，它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个阶段。但这个阶段的话呢，它主要表示是什么呢？关节活动障碍，就这个时候，它的上举、外展、后伸，尤其是后伸非常受限。然后第三个期的话呢，叫恢复期，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疼痛、活动障碍都已经减轻的比较差不多了，最后就剩下这一点点什么呢？最后的一点点局部的疼痛，还有这种，活动的一点点受限，但是这个的受限跟比前面那两期已经好很多。这个期的话呢，这种活动障碍，自己锻炼已经是很难再，就是说回到那种很正常角度，一般的话呢，还是需要医生的一个专业的指导。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Beginning of autumn marks the first solar turn of fall. Its young energy gradually withdraws and yin energy grows. Much like nature's transition into evening, the natural world enters a phase of gathering inward. Thus, our seasonal health practices should shift focus from nourishing the heart to nourishing

0: to make tremella lotus seed leafy soup. White radish is another excellent long-nourishing food for autumn. Eaten raw, it clears heat and generates body fluids. Cooked, it moistens the lungs and resolves phlegm. The folk saying, autumn radish rivals ginseng, speaks volumes about its health value. In addition to nourishing the lungs through food, beverage selection is equally crucial. Here, we recommend a long moisturizing drink, snow pear and fetalaria beverage. The snow pear, coolly mature and sweet in taste, possesses long moistening, cough relieving, heat clearing, and fluid generating properties. Fetalaria cerussen, with its bittersweet flavor and slightly cold nature, can clear heat, moisten the lungs, resolve phlegm and relieve cough. Here is another simple yet effective long nourishing and body strengthening method, nose rubbing. To perform this, rub the outer sides of both palms together until they are warm, then massage up and down along the bridge and sides of your nose 30 times each. Finally, use your index fingers to press and rub the yinxiang occupants on both sides 30 times. This routine helps strengthen your lungs, boost your immune system. In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we should take care of your lungs in all aspects, from food and drink to massage and conditioning,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ealth in autumn and winter. Seasons and solar turns can spea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Remember to continue to follow us.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那么刚才啊，通过和袁主任的交流，我们了解了肩周炎的病程进展其实是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仍有部分患者肩部疼痛及僵硬持续数年，并且呢病情容易反复发作。那么想请教一下袁主任，肩周炎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呢？
2: 肩关节周炎呢，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它大概的病程是一年。当然了，我们也在临床碰到很多的病友，他甚至一年、两年、三年一直持续疼痛。大部分的病人的话呢，他在一年之后，这个疼痛和活动障碍都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他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发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没有坚持治疗。然后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我们刚才说的，平时不注意保护。一个是，参加这个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啊。或者说姿势不正确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什么，不注意肩部的保暖，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就是什么，他觉得肩关节疼痛已经好很多了，然后的话呢，就哪一天啊就觉得很热，他就对着空调一吹之后，第二天肩膀就开始痛了，又反复发作了，
1: 就往往就是病情得到这个控制，或者是觉得舒服了一些了，可能就会忽略了这一方面的保护和注意事项。
2: 是的。
1: 那么现在呢，在线上也有一些网友提出留言啊，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看，一位网友说，肩周炎患者是要多静养还是要多拉伸？
2: 肩周炎我们刚才说了，它大体上分为三个期，在急性期啊，它的疼痛是非常剧烈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是以静养为主的，是以减轻这个疼痛、控制它的这个疼痛发作为主的。然后在它的粘连期，这也叫凝结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以这种锻炼、拉伸，包括拉伸这个锻炼等等。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说光静养了，也不能说是光这个做拉伸了。这个时候的话呢，要根据它的这个情况来综合的考虑了。
1: 谢谢您给我们的平台网友带来的解答。肩周炎的病因呢，除了关节的逐渐老化、颈椎病、心肺等疾病的发生，肩部的牵涉痛也会诱发肩周炎。那么肩周炎出现哪些症状呢？需要及时就医。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肩周炎又称肩关节周围炎，长期重复性动作、肌肉无力和姿势问题，是导致

0: 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严重时，日常生活如吃饭、玩电脑、睡眠等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必要时要及时就医，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恢复肩部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1: 第一，就是主动和被动的抬伸都有活动受限，就是当你上举的时候觉得啊好难受啊，一下手都抬不起来了，然后角度受限了。第二就是疼痛，疼痛主要集中在一个肩部前侧啊、后侧啊，广泛的一个疼痛，还有上臂的一个疼痛。第三就是怕冷，这种怕冷呢，就像有空调风吹着你，哪怕你没有在吹空调，都感觉有风从你的肩膀过，所以它有个别名叫肉肩风。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在医学上我们叫外展前旋，其实就是像招财猫的动作一样，就是把手这样抬起来，然后像招财猫的动作，然后尽量做好外展，然后前旋。如果真的是有肩周炎的患者，他是无法做这个动作，会受限，或者是有局部的一个疼痛。但是还是要说一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你出现了疼痛啊，或者是活动受限，都要及时就医。然后如果你自己无法判断，由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决断，这样是最好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通过了解肩周炎的成因和症状，采取科学有效的康复方法和预防措施，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恢复肩部的正常功能。所以呢，患者应该及时的识别问题，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并且坚持进行康复练习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有效的预防肩周炎的复发，保持长久的肩部健康。那么想请教一下袁主任，在咱们中医当中有哪些穴位可以缓解肩周炎的疼痛呢？
2: 中医里面的话呢，这个肩部的穴位是非常多的，我们平常说的像肩俞、肩贞、肩颈、肩前、肩后穴、天中穴等等这些穴位，对我们肩周炎啊，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的，但这些穴位相对来说的话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定位，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当然现在可以搜索资料，在网上面做一些了解，但是具体的治疗可能还是要来，就是来医院咨询我们的医生，或者由医生来操作。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治疗的话呢，包括针灸、针刺、艾灸，其他的一些按摩、点穴等等，它都是比较专业的。
0: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自2017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以来，不仅为中医药服务提供了坚实保障，更在中医药人才培养领域搭建了系统框架。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一、国家完善中医药学校教育体系，支持专门实施中医药教育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发展。二、国家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支持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医师、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在职业业务活动中带徒授业，传授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培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三、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加强对医务人员，特别是城乡基层医务人员中医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中医药法的实施为中医药人才培养搭建了坚实平台，助力中医药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0: 欢迎回来。大家对于肩周炎的关注点通常都集中在患者的本身，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注意那些不辞辛苦精心照料患者的护理者。其实啊，肩周炎的护理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骨四骨五科副护士长吴海燕，从事护理工作11年，现在社会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肩周炎的发病趋势也越来越年轻化，让我印象深刻。

0: 深刻的是，有一次义诊来了一位29岁的年轻宝妈，左肩部疼痛3月余，既往无明显的外伤史，平时抱孩子左手抱得多，手臂抬起困难，梳头后伸穿衣的动作受限，疼痛可扩散至左手臂。患者面色暗，舌暗红，苔薄白，舌底静脉曲张，乃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之象。当时我给他做了颈肩部的刮痧治疗，治疗结束，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左肩部的上举、外展、后伸动作疼痛减轻。随后我教了他一些在家可以自己进行的功能锻炼的方法，如展翅、正骨三班法，可以强健颈肩部的肌肉，避免肩部组织的进一步受损。这类患者除了刚刚提到的刮痧治疗，中医特色技术上还有针刺、艾灸、推拿手法、中药熏蒸、中药外敷、中药热炎包、雷火灸、火龙罐等，不同的病程和患者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同时，在肩周炎粘连期和缓解期坚持锻炼，对疾病的康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坚持锻炼，持之以恒，能够保持健康的体魄。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肩周炎的患者来说，除了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功能锻炼也是肩周炎治疗和康复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那么，肩周炎患者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锻炼和保养？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那对于肩周炎的治疗，那除了要医生进行干预，进行一些手法、针灸这一些干预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护养。那生活当中的护养主要就是包括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是要减少我们肩关节的负荷。那在发病期，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提水呀，这一些比较重的活，或者是一些会诱发它疼痛的动作，我们就要尽量少做，减少对它的刺激。那第二点，我们就是要进行防寒保暖。那在中医上面来说，我们这种受到外界寒邪、湿邪的侵袭的情况下，那很容易对我们肩周局部的气血造成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它就会导致我们病情的加重。那第三点，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气血的状态，这个是属于全身的调养，那更多是医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包括药方的调理，包括食疗的调理，主要就是温阳、益气、通络、活血这几个方面。那具体的，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医生沟通，根据自己体质来进行一个辨识。那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功能锻炼。我们在进行治疗之后，我们肩周炎所带来的这种疼痛得到缓解，我们的活动度得到改善。那我们需要通过坚持的这种针对性的功能锻炼，去保持它的肩关节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锻炼。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再次感谢袁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和无线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8: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1: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2: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1: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3: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

0: 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丛征图，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丛征图医生，我来自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
2: 丛征图，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博士、副主任医师，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主要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0: 那么今天呢，我和丛征图主任的这个聊的话题呢，主要是围绕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啊，让我们的同学们以及观看直播的家长朋友们哈，一同的学习。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做及时的解答。说到这个孩子啊，进入到这个中学阶段之后，我想大家非常容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情绪问题。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情绪，包括我们的烦躁啊，还有一些低落啊，到底是这个我们青春期的一个必修课，还是已经亮起了心理健康的红灯？那么这其中的分界线就让家长非常的困惑，也让孩子们无比的焦虑。所以呢，今天呢，首先请到丛主任为我们来就是解释一下，厘清一下，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情绪化和真正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这个情绪化和心理问题它是不等同的，不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情绪化它是一个心理特点，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到大这个脑部的发育、神经的发育呢，小时候呢是从少到多啊，神经细胞的是数量上的变化。那么到青春期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质量上的变化。它有一些精确的连接，就在这个青春期开始发育。过了一个青春期呢，我们的控制能力啊，经过这个大脑的充分的精确发育之后啊，就能够得到提高。所以说这个情绪化呀，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发现的一个过程啊，
0: 就是，
1: 都有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在孩子们这个生理的这个阶段，成长这个阶段，当一定会遇到这个情绪化的问题。所以家长不要认为是孩子出现了这种烦躁啊，或者是易怒这种情绪的话，是认为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等号的关系？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因为它有生理基础，所以我们的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还没有和成年人达到成熟的程度水平。那么这个心理问题啊，和这个情绪化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特点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但如果没有发现抑郁、焦虑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学习、社会功能这些情况，就不能称之为心理问题。
0: 首先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这正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呀等等哈，一系列的问题，它都可以称之为正常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健康的问题。
1: 哎，对，是，只要没有影响到就不算问题。
0: 好，那我知道这个丛博一直都是常年深耕于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您在这个接触这么多的孩子当中，您认为现在孩子们、学生们在社交情感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是普遍什么样的问题呢？
1: 这个问题还是有分几类吧。那么常见的问题呢有这么几个。首先呢，有不少孩子有学业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在学校待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学业压力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大部分。那么学业压力是一块，
0: 学业压力
1: 还有一个人际交往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啊，这个网络化的这个工具很多。那其实呢，这个孩子们在花在我们原来那个年代，真正现实中进行交流的人际交往，这个时间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技能呢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人际交往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观念的这个差距啊，或者分歧，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说这个家庭和亲子关系沟通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好。
1: 这几方面，
0: 这几方面也是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家长和孩子之间，还是孩子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哈，都是主要的几个方向。
1: 对，是的。
0: 学业的问题、交往的问题，包括和家庭关系的问题等等。那我们很多家长哈，我也代表很多家长的心声，他们都说这个孩子超过了13岁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青春的叛逆期，不太好管了。那比如说这个哪些持续出现的信号是心理问题的表现？因为您刚开始说了，可能是正常的情绪，比如说低落呀，包括一些这个焦虑啊，只要不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正常的功能性的一个障碍，它就 不称之为心理健康问题。
1: 对。
0: 那么如果

0: 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引起去重视呢？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理方面的问题，
0: 是。
1: 这两大类。那么心理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出现情绪低落，然后这个做事情呢总是非常紧张、心烦啊，这种明显的心理主观的苦恼
0: 啊，苦
1: 啊，这
0: 恼。
1: 是一方面啊。另外呢，就是生理方面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些生理反应，那可能他的问题呢就不大。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再额外关注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包括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或者他能不能够上学呀、啊，能不能够有效的完成作业呀、啊？如果我们的学习效率没有发生严重的、明显的下降啊，那这就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啊。
0: 不能算作问
1: 对，不
0: 题。
1: 能算作问题啊，
0: 所以
1: 可以关注
0: 说，
1: 这几点
0: 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突然变得非常易怒，情绪非常的暴躁，或者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食欲的问题，就可能吃不下
1: 对，
0: 去
1: 是
0: 饭，或者是吃的特别多，暴饮暴食，
1: 对。
0: 那么这些症状，它和心理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吗？
1: 可以这么说，它是很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如果一顿两顿或者一天两天啊出现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是严重问题。如果要是超过了1周2周，那他还是跟心情有很大的联系的，
0: 是的，
1: 很紧密的。
0: 我们知道这个海南省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个关于孩子焦虑呀、抑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就是沙盘治疗。您能跟我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个治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吗？
1: 沙盘首先是在我们一个比较安全的沙盘室里进行的，这里边呢有这个沙具，有这个沙箱，当然这个沙箱里面装的是沙子了。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心情吧，他是倾向于压抑下去，
0: 封闭的，
1: 封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太愿意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不愿意倾诉。那么也就我们刚才讲，原来就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像茶壶煮饺子一样，心里有很多，但是却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沙盘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用过非言语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绪。这个沙盘的这个治疗师呢，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来访的孩子进行一个互动，让这个孩子在沙盘里边，用这些沙具来摆出他心里的一些活动，用这个沙具和沙盘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让我们来发现他内心的这种体验和活动，更容易用非语言的方式引起大家的理解和
0: 是
1: 共
0: 的，
1: 情，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
0: 我非常有幸的参与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沙盘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关注了很多孩子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是语言比较羞涩的，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那我们这个沙盘治疗师可能通过这种测试亲密关系的这种角色，或者选择一些道具，是不是根据这个沙盘治疗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说出他想说出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对于孩子缓解这种焦虑、抑郁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其实我们好多情绪是因为压抑导致的，把这个情绪问题，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情绪啊，就已经处理了一半
0: 是
1: 了，
0: 的。
1: 然后下一步呢，被人理解，然后就更容易把这个问题尽早的解决
0: 能讲出来，其实情绪的问题已经处理一半了。
1: 就分担了一半了，
0: 这是您给我们一个现在非常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座右铭那我们看看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疑问有一个网友说，孩子总说没事儿这个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他会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家长该如何判断他是需要空间还是陷入了孤独和抑郁？
1: 总说没事儿啊，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啊。这个，是否判断他有这个抑郁和情绪，大家可以通过孩子们的行动来观察。比方说，他把门关上了，是吧？他自己独处。他如果这个门呢没锁上，然后呢，如果我们敲敲门能进去，他不一定是陷入了这个深深的孤独
0: 是
1: 和
0: 的，
1: 这种抑郁的情绪。他有的时候呢，也确实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那如果呢，他明显的表现出了这个我刚才我们这些信号啊，情绪上的、生理上的，还有行为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也或多或少的这个我们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到他内心有事情啊，就心里有事儿
0: 心里有
1: 啊，
0: 事
1: 然后呢又把门关上，不愿意跟你讲啊，那可能他确实是存在一个孤独的这种体验当中。
0: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就是有关这个家长是辅助青少年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谈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经常可能在商场在生活当中游乐场可能吃饭的地方等等各个公共场所，看到很多孩子在那玩手机或者玩平板这是很司空见惯。

0: 的一个形式哈，一个现象。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些不能称为一个依赖啊，可能是
1: 嗯，嗯。
0: 暂时性对它的好奇。那什么叫做对网络成瘾的一个过度依赖呢？当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家长需要进行一个有关青少年的辅助治疗呢？
1: 嗯，首先这个网络成瘾这个话题啊，现在在社会上也非常热啊，大家也都关心。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是平时把自己的学业啊都完成得很好，他没有因为这个网络手机过度的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操作啊，影响自己的社会功能的话，这不算网络成瘾。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每天啊这个正常的事情也放下了。就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甚至是连吃饭、睡觉这些生理活动都受到影响。这个，并且在首先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程度啊，社会功能得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时间也得达到这个一定的时长，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的。所以说，只有程度和严重，这个时长和严重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才能叫做这个网络成瘾啊。
0: 好，那我们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答哈，有个
1: 嗯。
0: 人说，怀疑孩子有一些抑郁的倾向，但是直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表现一些抗拒的这个表现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不排斥去看医生？
1: 不排斥，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常见的。你像我昨天出门诊还遇到两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啊，其实首先要。要明白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我们比孩子更迫切，所以呢，我们家长啊，其实自己常常也是来访者，
0: 是
1: 我们
0: 的。
1: 不是要把这个帽子呢安到这个孩子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讲说，妈妈呢为这个事情也很着急，其实
0: 是
1: 最近
0: 的，
1: 这两天也一直吃不下，也一直为这个事情失眠，对吧？这是很常
0: 你
1: 见
0: 来
1: 的事
0: 陪
1: 情。
0: 我去看一看，
1: 哎，是这样的啊，主持人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呢，这个去看看医生啊，妈妈想去寻求一下帮助，那孩子这个可以陪妈妈一起去啊。我们这样呢示弱，我们请孩子来帮助我们，这样就会消除一大部分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0: 首先不要
1: 啊。
0: 给孩子扣帽子，说你这个方面一定出了问题，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谈这个心情或者心理健康谈，就是觉得一谈到这个病，觉得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对。
0: 其实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心理方面都是需要关注的，都是需要关注。所以不要因为说我是不是需要心理医生的支持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是得了什么样的病。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和沟通的，其实也是需要技巧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非常谢谢丛主任的一个解答。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心理方面需要求助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去哪玩？
2: 嘿嘿，leader 去哪玩？
3: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4: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2: 去哪儿？
4: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0: 新鲜空气，
5: 碧海蓝天，这个地方好。

0: 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办酒席，我能独
2: 比面子，谁怕谁呀？
3: 我摆酒席八十桌，
2: 豪车接送100辆，
3: 鱼翅燕窝喝到饱，
2: 两叠白虎，价高好。

0: 我请谢班唱三天，
1: 我给网红发火箭，嗯，
0: 我陪旺铺二十间，嗯，
1: 我送别墅二十套，
0: 你有那么多银子吗？
1: 我刷信用卡。
2: 哎，各位，这哪是比面子，这是比谁先破产呀？
0: 对，
1: 说的对，说的对呀。
2: 请勿人情攀比，不搞大操大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新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我是主持人文帅。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再次欢迎丛主任，欢迎您。那么接下来呢，和您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校园学业压力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考试升学焦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2: 这个跟我们现实环境有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刚才其实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们对自己呢是有过度的要求的。
1: 是的，
2: 哎，这是一种主观的压力，这个其实还占比较大的一部分。考试焦虑比较普遍啊，这个在我们临床常有啊。那么这里边不少人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对自己的学业过度的苛求，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另外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思维方式比较负面，总往最坏的地方想。用俗话讲，总往最坏的地方想。所以说，他这次考试没考好，啊，他就会脑子像跑火车一样，想到这个今天没考好试，明天可能会上不了大学，或者是未来没有好工作，然后呢，眼下就有很多人来看不上我，不喜欢我，不爱我啊。
1: 他会有个多米诺骨牌的这样一个效应。
2: 所以这个考试焦虑啊，常常是因为内心认知的这些问题导致的，负面认知导致的。
1: 是的。那么当老师可能是经常现在目前接触孩子最多的一个角色了哈。那么在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个学业压力太大了，需要老师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的。
2: 这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孩子明确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点啊，这是语言信号，这是
1: 语言信号。
2: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为信号，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社会功能信号。行为信号呢，比方说有些孩子啊，这个也很明显，他可能这个因为考试压力太大了，他不敢面对考试，他有的时候会特意在考试的时候不去学校，就是退缩回避这个考试。
1: 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一到是考试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肚子痛，还有这个觉得这个想要上厕所，他这种是不是一个心理的信号？
2: 可以是，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啊。我们其实生理和心理是不分家的。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消化内科啊，虽然我是一个心理医生，但是这个消化内科心神有反应嘛，把这个病呢叫做功能性胃肠病，它这个反应是真实的，但它确实是因为心理因素占很大的影响。他一考试就紧张，一紧张，哎，这个脑子它和这个消化系统它有一个联动哈，这个心神反应就会产生拉肚子、上厕所这种情况，这是真实的，
1: 这是真实的。
2: 但是他呢，这个确实是应该处理一下他刚才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1: 谢。那么在我们中心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设的周期当中哈，如何和这个全省的各市县的一个学校和社区呢建立一个联动的机制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如何实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早期的识别以及这个早期的干预呢？
2: 那这个首先是需要让我们全社会啊，尤其是这个不单是医务人员，还有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高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业务水平。那我们呢也会向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这个指导。
1: 是的，
2: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另外这个你刚才除了学校之外还讲了这个社区，那么社区如果有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给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专门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
1: 学校和社区，
2: 对，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去识别。

0: 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呐、啊？能够需要进行干预啊、识别，以及呢，这个如何对他们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科普和预防啊，他们能够把这个及时转接过来啊，我们就提供一个便捷的通道，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啊，学
1: 您
0: 校和
1: 说的
0: 社
1: 特别
0: 区
1: 好，
0: 啊，
1: 学校和社区是我
0: 对，
1: 们目前可以联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对对对，
1: 它可以延伸很多的这个接触的触角嘛，
0: 嗯
1: 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联动
0: 嗯。
1: 起来，一起营造为我们的心理健康赋能哈，助力的一个工作。那么说到这儿啊，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其实中心在提升这个全省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愿景呢？
0: 那首先还是我们要做深这个我们的业务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做深还做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再把它丰富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呢也希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大数据了，也希望能够这个智慧赋能，我们也在开展我们的智慧医疗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啊，现在正在去抓紧搞这个项目的这个。研究这是两方面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社会服务也很重要啊。我们也希望跟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教育部门，这个社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妇联呢，还有我们的民政部门呢，加强
1: 是
0: 交
1: 的，
0: 流啊，建立这么一个医校家社协同的一个平台。我们呢就多增加这个学习和交流啊，从这三方面把这个工作做起来
1: 非常感谢丛主任，也感谢您及中心的一个各个方面的一个支持哈。同时呢，心理健康的核心，我们认为是学会和每一种情绪共存，共同拥有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勇气。那么，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让大家更科学的能够理解青少年的一个内心的世界，也要鼓励青少年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让家校院联合共同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一个良好的氛围。听众朋友，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同时，在这里也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9: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

0: 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2: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3: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3: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6: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7: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6: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7: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8: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6: 我给祖国比个心。
9: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2: 感觉很蠢笨
0: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Patrick Hofford、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然后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得非常整齐，非常好。
0: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1: 变。对，是因为饮食改变了。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0: 大量吃肉，
1: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0: 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又想了，那比如说游牧民族，他就没有菜呀，他的主食他就是肉啊，那也不见着人家说人智商低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1: 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觉得游牧民族他们好斗。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0: 农业文明哈。
1: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衡量一个小朋友，因为可能对成年人衡量的更少一些，在衡量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之后，中间就有好斗、好战、侵略性强。对，很多包括很多少年犯呐、都有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很多少年犯把他们集中起来，就是那种少年犯也会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会发现他们会吃很多加工的肉类呀、这确实会让你自控力比较弱，然后很非常的好斗，侵略性很强。
0: 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但是有人说，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

0: 是啊，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1: 对呀、啊，
0: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
1: 嗯，
0: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
1: 嗯。
0: 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那有100%多少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百分之多少呢？
1: 对。

0: 比如说维生素 B1、
1: 嗯、
0: 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对，然后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
1: 嗯，
0: 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哦，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到过。
0: 对对，我们聊到过。
1: 那维生素 B1
0: 嗯，
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0: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 哦，
0: 嗯，
1: 粗粮哈，豆
0: 对。
1: 类，
0: 对
1: 嗯，
0: 对对，
1: 谷类，
0: 粗粮，对对
1: 嗯，
0: 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0: 对，然后
1: 嗯。
0: 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
1: 嗯，
0: 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
1: 哦，
0: 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然后还点缀了一些海产品，然后比较少盐。对，那这样就是是应该是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哦，那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杂志。发布的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这样一个食谱的模式哈，但我们节目开篇也说到了，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0: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 量化的界定。
0: 对对，那
1: 嗯。
0: 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 超了。
0: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 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
0: 对，
1: 比重要比较小。嗯，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0: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其实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多么的伤害智力。
1: 嗯，
0: 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 嗯。
0: 嗯，
1: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0: 嗯，
1: 嗯，
0: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
1: 嗯，
0: 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0: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
1: 嗯，
0: 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儿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啊，对。
1: 因为他说的

0: 50到75克嘛，五十就是一两，
1: 对，
0: 一两半，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
1: 嗯，
0: 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1: 对，
0: 红枣那么大，您
1: 嗯，
0: 说的多大的红枣？现在枣儿也大小也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
1: 就
0: 了。
1: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
0: 啊，
1: 通的，
0: 哦，
1: 普通的
0: 普
1: 那
0: 通
1: 样
0: 的
1: 大，
0: 枣是吧？也就3到5个就行了。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1: 鸡翅，
0: 1个到2个。
1: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鸡翅
0: 哦，
1: 的那块是特别肥的嘛，
0: 嗯，
1: 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
0: 哦，那就是比如说排骨呢，也就1块2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要这么说，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那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0: 总量的平衡，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0: 对呀，吃
1: 那
0: 得很
1: 你，
0: 高兴。
1: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或者
0: 哦，
1: 这2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
0: 嗯，
1: 把它给找吧回来，让这
0: 哦，
1: 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0: 对，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1: 对，也太累了，
0: 啊，太累了
1: 而
0: 哈。
1: 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0: 嗯，
1: 对，
0: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1: 对，
0: 哈。
1: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对，所以
0: 因
1: 我
0: 为它
1: 们，
0: 太不容易达到。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0: 哦，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
1: 对，
0: 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是这样一个搭配哈？一定要肉食少，而蔬菜素食比较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让吴佳给我们讲讲其中的道理。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每天吃多少肉食合适，而且也澄清了。英国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它这个结果是比较模糊的。如果长期的大量的吃肉啊，使这个营养失衡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能力啊，我们的智力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1: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
0: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
1: 对，
0: 题。
1: 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0: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问题？
1: 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
0: 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
1: 的。
0: 造成的
1: 对
0: 哈。
1: 对对，
0: 但，
1: 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去很，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素食。

0: 素食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1: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0: 对，
1: 生重啊，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0: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1: 500克以上，
0: 生重
1: 左右，
0: 生重
1: 就是1斤菜左右。
0: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1斤蔬菜。
1: 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0: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1: 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0: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
1: 都
0: 别
1: 没
0: 是
1: 怎么
0: 我
1: 吃菜。
0: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找吧，回来使劲补补。
1: 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0: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
1: 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着吧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得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0: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呀，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0: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就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对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了。
1: 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
0: 对
1: 白
0: 对
1: 了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儿，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药丸啊，
0: 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1: 对呀，
0: 对。
1: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对。
1: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呀、B 呀、K 呀，什么都有啊？它不
0: 就
1: 可以
0: 是
1: 代替蔬菜吗？
0: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儿，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1: 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0: 对
1: 不要
0: 对。
1: 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到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儿。
0: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1: 豆类蔬菜，
0: 就
1: 豆
0: 比如
1: 角、
0: 豇豆，
1: 豇豆，
0: 对，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 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

0: 外出，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1: 对，
0: 你不能因噎废食。
1: 嗯，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啊。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为它有某一种缺憾你就放弃它了、嗯、那么这种放弃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
0: 对，
1: 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啊。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嗯、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肝。

0: 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1: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0: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昊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0: 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脏的功能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得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哎，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1: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0: 它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1: 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0: 对，
1: 都是脂肪肝。
0: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乙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就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就是这是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说咱们国家的酒文化，可能你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你现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

0: 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所以导致的脂肪肝。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
1: 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这个其实和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1: 但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啊，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即冲型的。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您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
0: 这，
1: 精啊，
0: 哎对，
1: 糊
0: 奶
1: 精
0: 精，
1: 啊。
0: 哎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醋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而不实。
0: 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啊，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那我们说到燕麦即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
0: 哎，
1: 没煮熟的更好？
0: 对，原生的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儿，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机盐成分，也是很好的这种杂粮，但毕竟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蛋白质不足，所以你可以用牛奶蒸麦片，就是这样的牛奶不会扑。如果你煮，煮的时候不到，可能。

0: 燕麦不太熟，煮的时候长点儿，牛奶特别容易
1: 糊了。
0: 糊。
1: 嗯，这倒是个小窍门，蒸哈，
0: 对，
1: 我放在电蒸锅里。
0: 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
1: 嗯。
0: 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
1: 啊，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儿。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确实有研究是认为呢，是说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从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都是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脂肪肝与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0: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
1: 嗯。
0: 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 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白了，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1: 嗯，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食物，一个
0: 你这个，
1: 是燕麦。
0: 对，主食。
1: 嗯，还有一个是荞麦。
0: 还有呢，就是既有就是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1: 山里红
0: 对，
1: 哈，
0: 山里红。
1: 嗯，
0: 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食积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它就是专门解腻的。
1: 哦，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
0: 对
1: 山
0: 对
1: 楂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嗯。
0: 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
1: 哦，
0: 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1: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0: 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1: 啊，对呀，
0: 尤
1: 无
0: 其，
1: 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
0: 对，
1: 它都更好吃。
0: 糖
1: 嗯，
0: 雪球，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酪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因为这个山楂比较酸，相对来讲，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空腹服用，那样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这个真的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
1: 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哈，好像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和吴浩老师一直以来做节目，哈，我觉得中医是讲究平衡的，是吧？体质是平和的， 我们说脂肪肝也是，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啊？过量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这儿我尤其想和那些就是不足的人影响。

0: 营养不良的人说一说，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有吃素的朋友，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洪流中来，觉得吃素太健康了。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度，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不平衡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对。
0: 那今天呢，吴昊老师也是给大家，尤其是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荞麦还有山楂，多吃这些食物呢，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1: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1/3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1: 很可怕。
0: 啊，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
1: 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像咱们这个脂肪肝，就需要一个有氧运动，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
0: 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6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

0: 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4: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5: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4: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8: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9: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0: 金秋十月

0: 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0: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音乐是什么？
14: 是什么？
13: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

0: 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3: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8: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

0: 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3: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4: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5: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6: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7: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8: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7: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8: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4: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4: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5: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
16: 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7: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
18: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6: 我给祖国比个心。
1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1: 海口 Voice Radio。
2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3: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老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羽作词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说聊斋》，1987年由福建电视台出品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开拍，由乔羽作词，王丽萍作曲，彭老师来演唱的《说聊斋》。随着1988年电视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据说呢，当时乔羽老先生写完歌词，特意用济宁话

1988年的春晚当中，毛阿敏演唱了一首《思念》，让这首歌全国爆红，也让毛阿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其实这首由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思念》首次亮相是在1987年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首唱也不是毛阿敏，而是范玲玲，可见春晚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

1991年，乔羽薇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了会歌《爱我中华》，由韦维兰演唱。后来，宋祖英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拍成了音乐电视，将这首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词作家乔宇先生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1993年中央电视台为老年人创办了一档节目叫做夕阳红，这个栏目的同名主题歌就是由乔宇作词，钟铁星来演唱。随着栏目的热播，那这首歌也随之走红。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

0: 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3: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4: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4: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0: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9: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9: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9: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

0: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7: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2: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1: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3: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6: 剩下的就明天
1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7: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16: 又是吹机器的，
17: 对，吹到15公里。
1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

0: 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知道在搞吗？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 好了，
1: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青阳报道。
7: 中国代表团入场。
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9: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

0: 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六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0: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

0: 新鲜惊喜。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

0: 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原安居梦解民生忧；城市更新绘就椰城幸福新图景；国庆假期海口免税市场人气旺，多元活动点燃消费热潮；国庆假期第四天，椰城市民尽享身边好风景；海南工业奖补第四批名单公示，海口企业单个项目拟获最高奖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3: 海口台消息，随着海口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正式落地实施，我市以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为核心目标，把城市更新的落脚点牢牢扎在民生需求上，让曾经的城中村、老旧片区、低效厂区蝶变为全龄友好的宜居家园，广大群众圆上了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海垦路的金陵雅居小区，看到院子里的绿植错落有致，树荫下坐满了闲聊的居民，不少老人带着孩子在步道上散步。作为我市首个投入使用的城市更新项目，这里早已告别过去海云鞋厂宿舍区老破小的模样，蜕变成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宜居社区，原厂老职工的安居梦在这里照进现实。金陵雅居小区居民李江白：
14: 过去这里呀、很低的，一下子到处都是水，跑路都不方便，好多家都进水。现在住得很舒服，绿化也很好。
13: 金陵雅居小区居民邱德成：
15: 一下雨就泡，一刮点台风就泡，一泡就几天，所以能够改变成这现在这个状况，那讲实在谁都高兴。
13: 邱德成是原海云鞋厂老职工，他告诉记者，过去几十年来，居住空间拥挤、房屋安全隐患突出、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几代职工。

0: 大家改善居住条件的期盼越来越强烈。宿舍区列入我市城市更新项目后，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昔日破败的旧厂区宿舍变成了环境舒适、生活便利的现代化宜居社区。海云鞋厂宿舍区的顺利交付，是我市城市更新行动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工19个城中村片区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项目，总投资约941亿元。今年8月底，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中交，蓝色港湾一期云起组团正式交付了500套房源，这是继今年3月凤鸣组团交付后，项目再次兑现了如约交付的承诺。市民林女士：
1: 挺开心的，而且特别激动，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主要是看中了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0: 中交蓝色港湾是海南自贸港城市更新的标杆力作与民生标志性工程，总占地近700亩，体量近100万平方米。此外，白龙北片区、丁村片区、博雅片区、海虹化纤片区等城市更新项目也正在刷新建设进度。从蓝图到实景，从期待到归家，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自贸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针对老旧小区电梯超期服役、水电使用不透明等问题，我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和水电超表到户力度，让居民的幸福生活一键直达。截至目前，今年我市已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同步争取到628台。新增电梯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持续扩大受益范围。近日，位于琼山区的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内，8台崭新的电梯安全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老旧电梯安全隐患问题。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赵女士：
2: 自从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运行的特别好，大家坐得很舒服。
0: 杭州西澳电梯公司海南片区负责人韩建：
3: 整个红城湖国际商业广场呢，它是属于高层建筑，它的电梯老旧严重，然后我们成功申请了国家的专项换梯补贴资金，秉承着国家补贴企业让利的原则，提供了原厂的整梯的更新方案，并且是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减少影响居民的日常使用，按时保质保量的把电梯交付出来的。
0: 住宅小区水电超表到户同样是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举措。位于海淀岛的阳光西园小区2004年投入使用，建有3栋居民楼，共150户住宅用户。此前一直由物业负责供电设施运维与电费收缴，随着设施老化、供电故障频发、电费收缴不透明等问题日益突出，用电问题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突出矛盾。实施电力超表到户后，不仅提升了用户的用电体验，也让物业摆脱了非专业运维的压力，实现了小区供电硬件软件的全面升级。阳光西园小区业主翁业冠：
4: 超表到户还是很好，非常方便，一个是我们随时可以查得到自己有多少这个存款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交电费也很方便，就在手机上面就可以把电费给交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0: 供水超表到户和供电超表到户同样是推进城市更新的具体实践。今年4月28日，我市正式启动供水超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166个小区的供水接管工作，总共惠及居民9.8万户。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就是其中一个。该小区通过二次供水加超表到户改造后，彻底解决了过去水压不稳、经常停水的痛点。随着六个支城建设的加快，海口的城市更新早已不止于拆除旧楼建起新居，而是一场覆盖居住品质、公共配套、生态空间与城市活力的系统性升级。从昔日巷道拥挤、配套匮乏的城中村，到如今下楼即享养老服务，家门口就有优质学位，推窗可见滨水绿意的现代化社区，越来越多回迁居民的生活场景被彻底改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科科长周荣：
5: 我们紧紧围绕海口六个支城建设目标，2022年以来，我市已实施19个城市更新项目，其中4个已竣工交付，

0: 5.3万人，总计将新增道路60条，绿地面积485亩，新增中小学11所，幼儿园16所，一老一小、文化、医疗等公府设施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通过城市更新，消除了安全隐患，完善了社区公服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海口城市之美、幸福之感。
1: 海口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海口统筹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两大板块，联动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近20场主题活动与专属优惠，以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场景，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明显比平日增加不少，店内各大品牌专柜前游客驻足选购。商场以海控岛民日 IP 为抓手，策划开展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主题系列节庆活动，其中国庆热歌会特别采用摇滚、爵士这类创新形式演绎爱国金曲，吸引众多游客现场参与，把黄金周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在货品准备方面，店家更是下足了功夫。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总经理助理贾楠：
2: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切切实实的把国庆的客流转化为我们的消费增量。
1: 国庆期间，商场还创新启用 AI 主播加盟店，职人主播双轮开播，7天假期不间断在线，搭建特色线下主题打卡阵地，实现购物、体验、打卡一体化，塑造免税加文旅全新消费场景。同时，商场推出免税加折扣促销以及分层福利、品牌满赠、多倍积分、银行支付立减等权益，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游客庄文晶：
3: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游客麦苑贤：
4: 我从广州开车过来，我今天在这边买了一些兰蔻的护肤品，我一共买了5000多，但是它总价值一共便宜了3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海口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迎来黄金周客流，店内热门品类已完成补货，重磅上线全系超值惠民活动，所有优惠活动贯穿整个10月。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媒体工作人员吴文杰：
5: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我们在热门商品上均已做到补货，线上还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平台去抢购惠民的海购消费券，同时我们还可以到店领取9.9元的岛民专享无门槛券，享折上折优惠。
1: 海口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一盒面膜，这价格很合适，然后可以叠加多个优惠，这样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外面买的话起码要300以上。
1: 海口市民李彬彬：
7: 给老人买一些那个进口的一些牛奶，还有一些自己家用的日用品，可能比电商或者是线下去买的话要每份要便宜个30到50块钱了，也还是比较优惠的。
1: 节前新开业的岛民日用品免税店门庭若市，首批3家门店同样人气高涨。国庆首日，位于海口龙湖天街的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就迎来了许多消费者，水果、食品、日化洗护等进口商品整齐陈列，市民流连于货架之间选购商品。市民刘本军：
8: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它对日常的消费来说，还是大众普遍能够适应得了。
1: 海口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店长罗代明：
9: 目前消费者能享受到的优惠主要有2块，一是云闪付领取政府消费券享受支付优惠，有100元减15元，到满500元减70元不等；二是店内多个品类有各自的促销活动。
1: 今年以来，海口免税产业持续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方向升级。上半年，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同比增长 18.8%， 稳健的市场态势为国庆假日消费蓄力。进入国庆假期，全市免税门店联动商圈、景区、文旅活动，推出系列专属权益，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潜力。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

0: 可以参加，特别惬意。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滨海游玩点，荣山寮村凭借原生态的渔港风貌、丰富的海鲜美食和浪漫的滨海景致，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沙滩上，孩子们追逐嬉戏，年轻人拍照留念，多巴胺派对系列活动人气满满，一派热闹景象。不少游客表示，荣山寮既有秀丽的海景，又有渔村的烟火气，是假期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同样受到许多市民青睐，园区内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灵巧可爱的细尾鲸、性情温和的水豚等动物成为孩子们眼中的明星。10月4日上午，前来游览的市民陈冰说，趁着假期带孩子来认识各种动物，既有趣又能增长知识，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义多了。园区还推出了趣味问答、科普讲解、动物互动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自然生态的魅力，了解动物保护的重要性。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也迎来客流高峰，火山温泉谷内热气腾腾的温泉池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放松身心，高尔夫球场上，运动爱好者们尽情挥杆，享受运动的乐趣。市民苏女士表示，海口的文旅资源越来越丰富，假期不出远门也能过出度假感。海口台消息，金秋迎华诞，光影运侨乡。国庆黄金周，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以国庆假期入戏游，光影侨乡共此时为主题，开启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实景演绎、侨韵展览、国风互动轮番上线，让广大游客走出寻常度假模式，在一步一景、一戏一韵中沉浸式穿越时光，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国庆假日。
1: 父老乡亲们，咱们进城喽！
0: 清晨的电影公社伴着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国庆狂欢序幕。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全体游客跨过城门，回到1949，红色主题情景演绎、欢庆腰鼓表演、民俗绝活展演、红歌快闪等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家国变迁。市民余勉：
2: 看升旗的时候呢，心中那个澎湃之情、祖国的热爱之情，全部都一下子翻涌上来了，然后让人都想忍不住想掉眼泪。然后我们再往那个广场走进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还有人在跳腰鼓表演，就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1949的那个年代。
0: 小朋友陈子瑜：
3: 今天在这里玩，感觉开心，因为我看到了这些表演，我觉得很有氛围感。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0: 在南阳潮景区，古色古香的骑楼老街，斑驳墙面镌刻着百年侨乡风云。大型行进式实景演绎《南阳往事》全域开演，整条南阳古街化作天然舞台，多点位实景互动表演轮番上演。演员们沉浸式演绎百年南阳侨胞闯荡坚守归乡的故事，戏剧张力十足，历史氛围感浓厚，让游客不用端坐观演，边走边看，步步入戏，真切感受侨乡的岁月变迁与家国情怀。游客梁欣欣：
4: 就慕名而来，感觉像走进了电影一样，那个场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比较还原整体的一个南阳的风貌。
0: 本次国庆假期，园区还精心打造了南阳华侨侨批影展，一张张泛黄的侨批老照片，珍贵的侨乡史料，静静诉说着海外侨胞心系故土、情系家国的赤子情怀，让游客在游玩赏景之余，读懂侨乡故事，传承侨乡精神。观澜湖集团公共事务兼电影公社总经理许良成：
5: 我们整个活动是从国庆节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同时呢，我们在国庆节期间，每一位到电影公社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呢，都会领到一张1949时光居民证。那在这张时光居民证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打卡的内容，那也是相当于是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市民游客呢，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条主线，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浓郁的国庆的氛围。
0: 海口台消息，10月4日上午，海瑞文化公园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驻足为聚，在市集非遗海瑞故事的生动讲述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所蕴含的家国担当。 在南明旗店。

本牌匾与历史沙盘前，讲解员细细解读海瑞不畏权贵体恤百姓的人生故事。游客围在展柜周边，目光追随讲解员的手势，静静聆听，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背后的连结力量。不同于平日常规讲解，此次国庆专场专门调整了叙事主线，紧扣华诞主题，聚焦海瑞被关上治安书，一生为民请命的报国历程，将海瑞清正坚守的个人品格与家国长治久安紧密相连，传递大国盛世存清风的精神内核，更契合国庆假期的家国氛围。来自台湾的游客林生荣听完讲解后感慨，海瑞坚守清白一心为民的风骨是我们共同传承的家风家训。两岸同源，这种清正向善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值得代代传承。他驻足端详展陈文物，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现场画面。当天海瑞主题非遗快闪还在展馆穿插亮相，以情景演绎拉近游客与历史故事的距离。大家在节日氛围中品读清官风骨，近距离感受非遗的感染力，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清风正气。据了解，本次专场讲解将持续至10月7日，每天讲解不少于10场，游客可通过线上预约通道参与。国庆期间，海瑞文化公园还推出连结主题书法展、国风市集、星空影院等配套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海口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示2025年度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提质资金奖补计划第4批。拟对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总部及药械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等35家企业的40个项目给予资金奖补，公示期至10月9日。从入围项目看，海口企业覆盖生物医药、食品饮料、包装材料、环保等多个领域，入围数量多，涉及金额大。生物医药方面，海口高新区国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口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拟奖补1116.61万元，海南贝特药业有限公司仿创药物生产及研发基地1期拟奖补575.18万元，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三个厂房设备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分别拟奖补120.69万元、0.41万元、2.83万元，海南黄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三个技改项目分别拟奖补10.07万元、16.59万元、17.49万元。海南丰凯斯制药有限公司药物制剂研发生产制造中心项目拟奖补75.76万元。食品饮料方面，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年产40.78万吨包装饮用水和21.64万吨饮料建设项目拟奖补1597.69万元，为本次公示单个项目最高金额。海南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东鹏饮料海南生产基地项目拟奖补729.05万元。海南椰果饮料有限公司椰树集团狮子岭工业园生产基地拟奖补264.04万元。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海南康达生物工程制药、海南祥丰包装科技、康赛妮、海南时尚科技、海南长荣再生资源、海南迪生元环保科技等企业项目也进入名单，涵盖医药总部基地、环保包装材料、高端消费品智能制造、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海口台消息，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发布第26批镇品获评名单，海口市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椰城香见5家授权企业的16款产品入选，获准使用镇品标识。入选产品为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的香脆椰片原味、黄辣椒酱特辣型、黄辣椒酱香辣型，海口加份食品有限公司的头江腐竹、鲜肉腊肠、黑猪腊肉、汾酒腊肠、精品黑猪腊肠，美琪海南食品有限公司的曲奇姐咖啡、椰蓉酥、曲奇姐斑斓曲奇、曲奇姐红茶、杏仁脆糖、曲奇姐椰蓉脆脆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海盐黑胡椒、黑胡椒、白胡椒，海南利丹园农业有限公司的海口火山荔枝妃子笑。镇品作为深圳食品安全城市品牌，以高于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品质要求。

0: 成为消费者心中安心优质的代名词。去年12月，椰城香箭品牌首次入选镇品名录，此次再添16款产品，不仅是对授权企业生产实力、品控体系的权威认可，也体现了品牌坚守品质、赋能优质农产品的初心。椰城香箭品牌相关运营负责人表示，将携手更多授权企业，深化标准化建设，强化品牌影响力，以标准引领品质筑基，以全程管控实现安心溯源，以品牌赋能提升价值，让海口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多人的餐桌。海口台消息，近日华新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批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这是美兰区首个省级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也是海口市第7家获批企业，标志着美兰区在自贸港跨境金融改革创新领域取得新突破。华新建材始创于1907年，是国内建材行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水泥、混凝土、环保建材等领域，在国内外布局300余家分子公司。2020年12月，华新建材在美兰区设立华新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亿美元，实缴外资 3.5 亿美元，并构建对外投资、跨境并购、大宗商品贸易一体化运营体系，先后完成赞比亚、马拉维等多个海外重大投资并购项目。此次获批将助力企业实现跨境资金统一归集、高效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跨境运营成本，提升全球资金运作效率，为企业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提供坚实金融保障，同时补齐辖区跨境金融服务短板，完善跨国企业全链条配套体系。美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资质落地是省市区三级联动引起协同赋能的成果，该区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程指导企业完成申报，并联动省级银行提供专业金融服务，保障企业跨境经营稳步推进。下一步，美兰区将紧抓自贸港金融开放机遇，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深耕跨国总部企业培育和跨境金融业态创新，集聚优质跨国企业和涉外金融资源，为海口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下面请听简讯。为切实提升国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群众出行体验，10月1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高管中心，协同路政执法、公路养护等单位，在 G98 海南环岛高速龙桥段全省率先试点假期双向动态开放应急车道，通过智慧化、精细化治理，破解节假日路网拥堵难题。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征片已于日前结束，记者从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本届电影节共收到4632部影片报名，覆盖133个国家和地区，征片数量与来源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3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

0: 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哈、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得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是吧？
1: 有印象啊，
0: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 对对对，
0: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0: 啊、为什么叫唠嗑？
1: 唠是唠，嗑是嗑
0: 啊。
1: 唠是聊天，嗑是嗑瓜子儿，
0: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
1: 对对对，
0: 啊，叫唠嗑。
1: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0: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0: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1: 是，
0: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
1: 啊、
0: 是吧？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1: 对对对，
0: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1: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是吧？
0: 毛嗑，对，管这瓜子儿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儿是休闲食品，确实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1: 对
0: 啊，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秋冬时节天气凉了，我们需要热量。而瓜子儿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1: 对，
0: 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0: 对，
1: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0: 也补充了热量
1: 啊。对、
0: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0: 啊。
1: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0: 对，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1: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0: 吃着香啊。
1: 对，
0: 所以就停不下来。
1: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0: 对，就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说这个每天应该吃100干果
1: 啊，
0: 就核桃就俩，瓜子就一把，
1: 就一小把。
0: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我吃了好几把。
1: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0: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1: 对，你说我这把大，
0: 我是姚明的手。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1: 对，
0: 没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2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0: 对牙也有，
1: 对牙有损伤。我就是瓜子牙。

0: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克，
1: 对，
0: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1: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0: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
1: 哎，
0: 哈。
1: 对，
0: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1: 是，
0: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凭票。
1: 哎呀，倒不是凭票，副食本儿。
0: 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1: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
0: 什么时间呢？
1: 的，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0: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1: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0: 就之前的那些年
1: 都
0: 哈。
1: 是国家在控制。
0: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1: 哎，对，
0: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1: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0: 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1: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0: 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1: 对，
0: 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1: 是，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0: 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1: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0: 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1: 所以说呢，
0: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1: 对，
0: 象征性的吃点儿。
1: 对，而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陈的，现在想起来，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0: 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
1: 对，
0: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一种幸福。
1: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8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0: 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1: 对，
0: 就
1: 供
0: 是，
1: 给不上。
0: 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1: 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0: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1: 是，
0: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对，
0: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1: 是，就跟电视节目似的，100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
0: 就是一种过度的满
1: 么，
0: 足。
1: 是，
0: 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
1: 啊
0: 那
1: 对，
0: 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1: 对，
0: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1: 有花生豆吧，牙没了，
0: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1: 对，
0: 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80年代哈，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1: 对，
0: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1: 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0: 为什么他那儿农民到咱们这儿卖的多呢？
1: 因为
0: 他那
1: 他那是一个
0: 好。
1: 瓜子产地，
0: 武清。
1: 哎，对，所以他们善于加工。
0: 武清相当于在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是
1: 哎，
0: 吧？
1: 对，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后来归了天津了。
0: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1: 哎，对，
0: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1: 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到北京市里面卖。
0: 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儿，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儿是一样呢？
1: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啊，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啊。这个五香瓜子呢，它是要生瓜子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

0: 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啊，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
0: 哎，
1: 香的
0: 愿意
1: 呢？
0: 吃原味儿的了。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0: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儿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
0: 哎，
1: 现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0: 对
1: 儿，
0: 对对
1: 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儿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儿，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儿。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2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儿的这种五香瓜子儿，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嗯，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像，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0: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1: 还是本味最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瓜子儿啊，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儿，我出门就看到那儿有一卖瓜子儿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儿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那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嗯，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0: 哈哈，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
1: 啊？啊。
0: 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1: 啊，为什么呢？
0: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1: 对，他后面可没转炉，他
0: 对
1: 就在
0: 吧？
1: 那儿支一摊儿，然后卖瓜
0: 对
1: 子儿。
0: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1: 对，那
0: 那
1: 家伙事儿有点大。
0: 对它很庞大。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
1: 哦。
0: 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1: 对，一锤子买卖，
0: 是吧？
1: 嗯，
0: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论，你知道吧？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1: 对，
0: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更高的要求。
1: 他不指着回头客
0: 哎，
1: 呀，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1: 对呀，
0: 换个地方再做吧。
1: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儿的。原味儿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儿卖给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陈瓜子儿它不香，
1: 哦，一嗑就知道，
0: 一嗑就知道
1: 因为
0: 这
1: 咱
0: 个。
1: 买瓜子儿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1: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
0: 那
1: 感觉，
0: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1: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0: 哎，对，
1: 有光泽的。
0: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1: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
0: 对，
1: 个干果店去
0: 长摊
1: 买。
0: 儿，对，
1: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0: 对，正转着呢。有
1: 嗯，
0: 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你
1: 嗯，
0: 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1: 哦，
0: 啊。
1: 它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0: 他一定会用的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1: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
0: 那
1: 是
0: 对，
1: 吧？
0: 还卖得更贵呢啊。
1: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儿，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我估计它是掺一块儿了。
0: 这有可能
1: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0: 啊，
1: 哈，
0: 对，
1: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
0: 讲
1: 这个
0: 信誉的，
1: 果品店。

0: 还是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您就种过瓜子儿？
1: 哎，对，
0: 什么时候种呢？
1: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啊。
0: 嗯，
1: 谷雨前后，
0: 啊，
1: 点瓜种豆。
0: 种瓜点豆啊，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1: 哎，葵花籽儿，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0: 它
1: 对呀，
0: 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1: 哎，发芽就快。
0: 瓜子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1: 对对对，
0: 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子儿。
1: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就走在路边，看见长得，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儿，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0: 就不像咱们现在瓜籽儿，
1: 对，
0: 黑白倒的。
1: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说那花儿都干巴了，
0: 对呀，
1: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0: 都往外崩了。
1: 对对对对，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的，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0: 抠了一颗，
1: 哎，一尝，你看满
0: 很
1: 仁儿，
0: 饱满
1: 哎，对，很饱满，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0: 对，
1: 倭瓜子儿，
0: 扁的，
1: 哎，对，咱们平时一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儿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0: 这是祥瑞之兆，
1: 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儿，
0: 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1: 有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0: 叫大牙签儿
1: 对，
0: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挺
1: 啊，
0: 长的，挺扁的，
1: 对，又
0: 它
1: 细又长。
0: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 励。
1: 对对对
0: 这叫大牙签儿。
1: 对
0: 这回咱们又长知识
1: 对，
0: 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
1: 哈哈，
0: 说到葵花籽儿哈，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1: 葵花籽儿啊，还不是，
0: 外面传过来的。
1: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0: 北美，
1: 哎，北美洲，
0: 从那儿传过
1: 对
0: 来。
1: 对对对，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0: 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1: 对，
0: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哪儿的瓜子儿比较好吃？
1: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它还属于啊，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0: 北方。
1: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就
0: 就黄河以北。
1: 哎三北地区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啊，还有就是内蒙古，那它对这个葵花籽儿是非常盛产的。这个产瓜籽儿，咱们前面说了哈，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籽品种还很多啊。它的有的瓜籽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0: 就我们嗑的，
1: 对对对，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0: 就是榨油用的
1: 哎，对。
0: 瓜
1: 榨
0: 子
1: 油，
0: 油，
1: 哎，对，葵花籽油，
0: 葵花籽油，
1: 对，因为呢，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0: 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1: 对对
0: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1: 对，哎，
0: 好的
1: 对
0: 脂肪酸。
1: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1: 哎，对，
0: 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1: 对，要经常换着吃啊。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0: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自己调和。
1: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你知
0: 一个
1: 道？
0: 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1: 对，影响它的味道啊。
0: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1: 哎，对，比如说，您要是花生。

0: 哎呦，吃着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1: 嗯，
0: 特别特别浓香。
1: 对，花生油哈。
0: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子儿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
1: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呢。
0: 儿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可能最后我们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5两。
0: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7、8两。
1: 哦，我吃8两油合着。
0: 哎，对，
1: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
0: 啊，
1: 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
0: 哎，
1: 行了。
0: 对对对，
1: 嗯，一个是不好。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迪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16: 老婆， 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

0: 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8: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7: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9: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7: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0: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1: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2: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3: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4: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5: 我给祖国比个心。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0: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至今大概有几十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他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今天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到的这么几首歌，跨越了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公认的最有分量级的一些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于周杰伦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这首《晴天》，QQ 音乐等平台长期稳居华语热歌榜的前列，是千禧年之后青春流行乐的一个代表。写校园暗恋遗憾的初恋，前奏一响的很多人就会回到学生时代，传唱度跨越了80、90、00后，既是周杰伦个人的代表作，也是千禧年华语流行音乐的文化符号。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十年》，2003年国语版本的发行，横扫了内地各大电台的榜单 ，KTV 国民级的金曲。从情爱出发，写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离合，年少听爱情，长大听人生，歌词直白却有力量，让陈奕迅在内地市场彻底打开了他的知名度，20多年来热度不减。如果呢

接下来呢，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90年代，我们去听一听刘欢的这首《弯弯的月亮》，9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把南国水乡、乡愁、故土思念写进了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民族旋律搭配着现代的编曲，意境悠远。当年呢，央视多次的播出，专业的音乐界的一些专家们对这首歌是高度认可，是内地原创音乐的一个标杆，兼顾着艺术性与大众的传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来到了音乐导航的最后一个小节。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得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而这首歌是莫文蔚的《阴天》，1999年的一首作品，跳出撕心裂肺的苦情歌的套路，用旁观者的冷静视角写感情的落寞，描绘了成年人感情里的犹豫和释然。20多年来，仍然是很多乐评盘点必选的华语女声佳作。在不开的

最后一首歌交给朴树，带来这一首《平凡之路》，2014年发行的作品。那同样呢，这也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主题曲，拿下了多个奖项，写迷茫、挣扎、和解，接纳自己的平凡，击中大批在生活当中奔波的普通人。各大平台的评论区，点赞量就是有很多。即使朴树的一个粉丝的评论也能够看到，即使朴树回归之作，也是当年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重要代表作。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温暖的友情颂歌，叫做《友谊太阳》。1989年，珍妮因丧夫之痛深陷黑暗，朋友与粉丝的陪伴如暖阳般将她照亮，于是写下了《友谊太阳》。她把友情比作永不落寞的太阳，致敬那些守护与跨越风雨的陪伴她的那些人。岁月或许会带来阴霾，但总有一束暖光让生命重燃温度。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光呢？

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是出现在1989年，耶利亚女郎由童安格作词作曲，收录在他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这首跨越时光的曲调，藏着我们年少时对未知最赤诚的向往，轻轻哼起，就能够拾起那段纯粹美好的旧时光。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巫启贤的《只因你伤心》，宛如一把温柔的刀，划开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1995年的旋律，裹挟着分开之后的不甘，回忆里的怅然，字字如血。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眷恋，都被唱进了歌里，在无数个深夜，叩击着每颗孤独的灵魂。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到了1996年，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悬崖》，唱尽了爱之痴狂。许常德的词与纪中平的曲交织，将感情里的挣扎与执着勾勒到了极致。我们都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明知是万丈深渊，仍甘愿纵身一跃，只因爱到深处早已忘了退路。这份孤勇是青春里最滚烫的注脚，也是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浪漫。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交给黄品源，带来这首《海浪》，这是黄品源的深情之作。沙哑嗓音里如海浪般汹涌，诉说着爱到尽头的无奈。他唱的不是浪，是卡在喉咙里的别走，是月光下反复退潮又涨潮的未完成的爱。原来有些遗憾，终究会成为生命里永不平息的潮汐。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
16: 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

0: 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8: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9: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10: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1: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2: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3: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4: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3: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圆安居梦，解民生忧；城市更新绘就耶城幸福新图景；国庆假期，海口免税市场人气旺，多元活动点燃消费热潮；国庆假期第4天，耶城市民尽享身边好风景；海南工业奖补第4批名单公示，海口企业单个项目拟获最高奖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7: 海口台消息，随着海口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正式落地实施，我市以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为核心目标，把城市更新的落脚点牢牢扎在民生需求上，让曾经的城中村、老旧片区、低效厂区蝶变为全龄友好的宜居家园，广大群众圆上了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海垦路的金陵雅居小区，看到院子里的绿植错落有致，树荫下坐满了闲聊的居民，不少老人带着孩子在步道上散步。作为我市首个投入使用的城市更新项目，这里早已告别过去海云鞋厂宿舍区老破小的模样，蜕变成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宜居社区，原厂老职工的安居梦在这里照进现实。金陵雅居小

0: 区居民李江白。
1: 过去这里呀、很低的，一下雨到处都是水，跑路都不方便，好多家都进水。现在住得很舒服，绿化也很好。
0: 金陵雅居小区居民邱德成，
2: 一下雨就泡，一刮点台风就泡，一泡就几天，所以能够改变成这现在这个状况，那讲实在谁都高兴。
0: 邱德成是远海云鞋厂老职工，他告诉记者，过去几十年来，居住空间拥挤，房屋安全隐患突出，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几代职工。大家改善居住条件的期盼越来越强烈。宿舍区列入我市城市更新项目后，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昔日破败的旧厂区宿舍变成了环境舒适、生活便利的现代化宜居社区。海云鞋厂宿舍区的顺利交付，是我市城市更新行动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工19个城中村片区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项目，总投资约941亿元。今年8月底，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中交蓝色港湾一期云起组团正式交付了500套房源，这是继今年3月凤鸣组团交付后，项目再次兑现了如约交付的承诺。市民林女士：
3: 挺开心的，而且特别激动，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主要是看中了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0: 中交蓝色港湾是海南自贸港城市更新的标杆力作，与民生标志性工程，总占地近700亩，体量近100万平方米。此外，白龙北片区、丁村片区、博雅片区、海虹化纤片区等城市更新项目也正在刷新建设进度。从蓝图到实景，从期待到归家，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自贸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针对老旧小区电梯超期服役、水电使用不透明等问题，我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和水电抄表到户力度，让居民的幸福生活一键直达。截至目前，今年我市已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同步争取到628台。新增电梯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持续扩大受益范围。近日，位于琼山区的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内，8台崭新的电梯安全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老旧电梯安全隐患问题。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赵女士：
4: 自从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运行得特别好，在这坐得很舒服。
0: 杭州西澳电梯公司海南片区负责人韩建：
5: 整个红城湖国际商业广场呢，它是属于高层建筑，它的电梯老旧严重，然后我们成功申请了国家的专项换梯补贴资金，秉承着国家补贴企业让利的原则，提供了原厂的整梯的更新方案，并且是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减少影响居民的日常使用，按时保质保量的把电梯交付出来的。
0: 住宅小区水电抄表到户同样是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举措。位于海淀岛的阳光西园小区2004年投入使用，建有3栋居民楼，共150户住宅用户。此前一直由物业负责供电设施运维与电费收缴，随着设施老化、供电故障频发、电费收缴不透明等问题日益突出，用电问题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突出矛盾。实施电力抄表到户后，不仅提升了用户的用电体验，也让物业摆脱了非专业运维的压力，实现了小区供电硬件、软件的全面升级。阳光西园小区业主翁业冠：
6: 抄表到户还是很好，非常方便，一个是我们随时可以查得到的自己有多少这个存款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交电费也很方便，就在手机上面就可以把电费给交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0: 供水抄表到户和供电抄表到户同样是推进城市更新的具体实践。今年4月28日，我市正式启动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166个小区的供水接管工作，总共惠及居民9.8万户。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就是其中一个。该小区通过二次供水加抄表到户改造后，彻底解决了过去水压不稳、经常停水的痛点。 随着六个支城建设的加快，海口的城市更新早已不止于拆除旧楼建起新居，而是一场覆盖居住品质、公共配套、生态空间与城市活力的系统性升级。从昔日巷道拥挤、配套匮乏的城中村，到如今下楼即享养老服务，家门口就有优质学位，推窗可见滨水绿意的现代化社区，越来越多回迁居民的生活场景被彻底改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科科长周荣：
7: 我们紧紧围绕海口六个支城建设目标，2022年以来，我市已实施19个城市更新项目，其中4个已竣工交付，汇集5.3万人，总计将新增道路60条，绿地面积485亩，新增中小学11所，幼儿园16所，一老一小、文化、医疗等公辅设施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通过城市更新，消除了安全隐患，完善了社区公辅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海口城市之美、幸福之感。
0: 海口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海口统筹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两大板块，联动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近20场主题活动与专属优惠，以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场景，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明显比平日增加不少，店内各大品牌专柜前游客驻足选购。商场以海控岛民日 IP 为抓手，策划开展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主题系列节庆活动，其中国庆热歌会特别采用摇滚、爵士这类创新形式演绎爱国金曲，吸引众多游客现场参与，把黄金周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在货品准备方面，店家更是下足了功夫。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总经理助理贾楠：
8: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切切实实的把国庆的客流转化为我们的消费增量。
0: 国庆期间，商场还创新启用 AI 主播加盟店，职人主播双轮开播，7天假期不间断在线，搭建特色线下主题打卡阵地，实现购物、体验、打卡一体化，塑造免税加文旅全新消费场景。同时，商场推出免税加折扣促销以及分层福利、品牌满赠、多倍积分、银行支付立减等权益，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游客庄文晶：
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游客麦苑贤：
10: 我从广州开车过来，我今天在这边买了一些兰蔻的护肤品，我一共买了5000多，但是它总价值一共便宜了3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海口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迎来黄金周客流，店内热门品类已完成补货，重磅上线全系超值惠民活动，所有优惠活动贯穿整个10月。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媒体工作人员吴文杰：
11: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我们在热门商品上均已做到补货，线上还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平台去抢购惠民的海购消费券，同时我们还可以到店领取9.9元的岛民专享无门槛券，享折上折优惠。
0: 海口市民黄莹莹：
1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一盒面膜，这价格很合适，然后可以叠加多个优惠，这样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外面买的话起码要300以上。
0: 海口市民李彬彬：
13: 给老人买一些那个进口的一些牛奶，还有一些自己家用的日用品，可能比电商或者是线下去买的话要每份要便宜个30到50块钱了，也还是比较优惠的。
0: 节前新开业的岛民日用品免税店门庭若市，首批3家门店同样人气高涨。 国庆首日，位于海口龙湖天街的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

0: 水电就迎来了许多消费者，水果、食品、日化洗护等进口商品整齐陈列，市民流连于货架之间选购商品。市民刘本军：
1: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它对日常的消费来说，还是大众普遍能够适应得了。
0: 海口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店长罗代明：
2: 目前消费者能享受到的优惠主要有。

0: 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同比增长 18.8%， 稳健的市场态势为国庆假日消费蓄力。进入国庆假期，全市免税门店联动商圈、景区、文旅活动推出系列专属权益，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潜力。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开启以来，椰城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选择近郊游、周边游等方式享受假期，前往荣山寮村、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等地，近距离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与文旅活力，尽情享受身边的诗与远方。10月3日下午，市民王倩文和家人在荣山寮村漫步沙滩，逛好物市集。他告诉记者，不用长途奔波，驱车20分钟到荣山寮就能看海吃海鲜，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特别惬意。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滨海游玩点，荣山寮村凭借原生态的渔港风貌、丰富的海鲜美食和浪漫的滨海景致，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沙滩上，孩子们追逐嬉戏，年轻人拍照留念，多巴胺派对系列活动人气满满，一派热闹景象。不少游客表示，荣山寮既有秀丽的海景，又有渔村的烟火气，是假期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同样受到许多市民青睐，园区内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灵巧可爱的细尾鲸、性情温和的水豚等动物成为孩子们眼中的明星。10月4日上午，前来游览的市民陈兵说，趁着假期带孩子来认识各种动物，既有趣又能增长知识，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义多了。园区还推出了趣味问答、科普讲解、动物互动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自然生态的魅力，了解动物保护的重要性。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也迎来客流高峰，火山温泉谷内热气腾腾的温泉池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放松身心，高尔夫球场上运动爱好者们尽情挥杆，享受运动的乐趣。市民苏女士表示，海口的文旅资源越来越丰富，假期不出远门也能过出度假感。海口台消息，金秋迎华诞，光影运侨乡。国庆黄金周，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以国庆假期入戏游、光影侨乡共此时为主题，开启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实景演绎、侨韵展览、国风互动轮番上线，让广大游客走出寻常度假模式，在一步一景、一戏一韵中沉浸式穿越时光，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国庆假日。
1: 父老乡亲们，咱们进城吧。
0: 清晨的电影公社伴着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国庆狂欢序幕，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全体游客跨过城门回到1949，红色主题情景演绎、欢庆腰鼓表演、民俗绝活展演、红歌快闪等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家国变迁。市民余勉，
2: 看升旗的时候呢，心中那个澎湃之情、祖国的热爱之情全部都一下子翻涌上来了，然后让人都想忍不住想掉眼泪。然后我们再往那个广场走进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还有人在跳腰鼓表演，就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1949的那个年代。
0: 小朋友陈子瑜，
3: 我今天在这里玩感觉开心，因为我看到了这些表演，我觉得很有氛围感。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0: 在南阳潮景区，古色古香的骑楼老街，斑驳墙面镌刻着百年侨乡风云。大型行进式实景演绎《南阳往事》全域开演，整条南阳古街化作天然舞台，多点位实景互动表演轮番上演。演员们沉浸式演绎百年南阳侨胞闯荡坚守归乡的故事，戏剧张力十足，历史氛围感浓厚，让游客不用端坐观演，边走边看，步步入戏，真切感受侨乡的岁月变迁与家国情怀。游客梁欣欣，
4: 就慕名而来，感觉像走进了电影一样，那个场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比较还原整体的一个南阳的风貌。
0: 本次国庆假期，园区还精心打造了南阳华侨侨批影展，一张张泛黄的侨批老照片， 珍贵的

0: 调香史料静静诉说着海外侨胞心系故土、情系家国的赤子情怀，让游客在游玩赏景之余读懂侨乡故事，传承侨乡精神。观澜湖集团公共事务兼电影公社总经理许良成：
1: 我们整个活动是从国庆节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同时呢，我们在国庆节期间，每一位到电影公社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呢，都会领到一张1949时光居民证。那在这张时光居民证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打卡的内容，那也是相当于是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市民游客呢，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条主线，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浓郁的国庆的氛围。
0: 海口台消息，10月4日上午，海瑞文化公园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驻足为聚，在市集非遗海瑞故事的生动讲述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所蕴含的家国担当。在南明旗舰牌匾与历史沙盘前，讲解员细细解读海瑞不畏权贵、体恤百姓的人生故事。游客围在展柜周边，目光追随讲解员的手势，静静聆听，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背后的廉洁力量。不同于平日常规讲解，此次国庆专场专门调整了叙事主线，紧扣华诞主题，聚焦海瑞被关上治安书、一生为民请命的报国历程，将海瑞清正坚守的个人品格与家国长治久安紧密相连，传递大国盛世存清风的精神内核，更契合国庆假期的家国氛围。来自台湾的游客林生荣听完讲解后感慨，海瑞坚守清白、一心为民的风骨，是我们共同传承的家风家训。两岸同源，这种清正向善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值得代代传承。他驻足端详展陈文物，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现场画面。当天海瑞主题非遗快闪还在展馆穿插亮相，以情景演绎拉近游客与历史故事的距离。大家在节日氛围中品读清官风骨，近距离感受非遗的感染力，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清风正气。据了解，本次专场讲解将持续至10月7日，每天讲解不少于10场，游客可通过线上预约通道参与。国庆期间，海瑞文化公园还推出廉洁主题书法展、国风市集、星空影院等配套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海口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示2025年度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提质资金奖补计划第4批。拟对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总部及药械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等35家企业的40个项目给予资金奖补，公示期至10月9日。从入围项目看，海口企业覆盖生物医药、食品饮料、包装材料、环保等多个领域，入围数量多，涉及金额大。生物医药方面，海口高新区国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口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拟奖补1116.61万元，海南贝特药业有限公司仿创药物生产及研发基地1期拟奖补575.18万元，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3个厂房设备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分别拟奖补120.69万元、0.41万元、2.83万元。海南黄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3个技改项目分别拟奖补10.07万元、16.59万元、17.49万元。海南丰凯斯制药有限公司药物制剂研发生产制造中心项目拟奖补75.76万元。食品饮料方面，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年产40.78万吨包装饮用水和21.64万吨饮料建设项目拟奖补1597.69万元，为本次公示单个项目最高金额。海南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东鹏饮料海南生产基地项目拟奖补729.05万元。海南椰果饮料有限公司椰树集团狮子岭工业园生产基地拟奖补264.04万元。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海南康达生物工程制药、海南祥丰包装科技、康赛妮、海南时尚科技、海南长荣再生资源、海南迪生元环保科技等企业项目也进入名单，涵盖医药总部基地、环保包装材料、高端消费品智能制造、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领域。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发布第26批镇品获评名单，海口市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椰城香见五家授权企业的16款产品入选，获准使用镇品标识。入选产品为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的香脆椰片原味、黄辣椒酱特辣型、黄辣椒酱香辣型，海口加份食品有限公司的头江腐竹、鲜肉腊肠、黑猪腊肉、汾酒腊肠、精品黑猪腊肠，美琪海南食品有限公司的曲奇姐咖啡、椰蓉酥、曲奇姐斑斓曲奇、曲奇姐红茶、杏仁脆糖、曲奇姐椰蓉脆脆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海盐黑胡椒、黑胡椒、白胡椒，海南利丹园农业有限公司的海口火山荔枝妃子笑。镇品作为深圳食品安全城市品牌，以高于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品质要求，成为消费者心中安心优质的代名词。去年12月，椰城香见品牌首次入选镇品名录，此次再添16款产品，不仅是对授权企业生产实力、品控体系的权威认可，也体现了品牌坚守品质、赋能优质农产品的初心。椰城香见品牌相关运营负责人表示，将携手更多授权企业，深化标准化建设，强化品牌影响力，以标准引领品质筑基，以全程管控实现安心溯源，以品牌赋能提升价值，让海口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多人的餐桌。海口台消息，近日，华新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批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这是美兰区首个省级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也是海口市第7家获批企业，标志着美兰区在自贸港跨境金融改革创新领域取得新突破。华新建材始创于1907年，是国内建材行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水泥、混凝土、环保建材等领域，在国内外布局300余家分子公司。2020年12月，华新建材在美兰区设立华新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亿美元，实缴外资 3.5 亿美元，并构建对外投资、跨境并购、大宗商品贸易一体化运营体系，先后完成赞比亚、马拉维等多个海外重大投资并购项目。此次获批将助力企业实现跨境资金统一归集、高效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跨境运营成本，提升全球资金运作效率，为企业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提供坚实金融保障，同时补齐辖区跨境金融服务短板，完善跨国企业全链条配套体系。美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资质落地是省市区三级联动引起协同赋能的成果，该区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程指导企业完成申报，并联动省级银行提供专业金融服务，保障企业跨境经营稳步推进。下一步，美兰区将紧抓自贸港金融开放机遇，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深耕跨国总部企业培育和跨境金融业态创新，集聚优质跨国企业和涉外金融资源，为海口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下面请听简讯。为切实提升国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群众出行体验，10月1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高管中心，协同路政执法、公路养护等单位，在 G98 海南环岛高速龙桥段全省率先试点假期双向动态开放应急车道，通过智慧化、精细化治理，破解节假日路网拥堵难题。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征片已于日前结束，记者从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本届电影节共收到4632部影片报名，覆盖133个国家和地区，征片数量与来源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

0: 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关于食育教育的研学，这些年呢很受孩子和家长的喜欢。今天呢，我们邀请一位食品专业出身的博士张杰，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他秉持食享人生的理念，致力于向青少年推进好好吃饭的核心生活方式，倡导食动平衡。今儿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关于食品营养的科普教育。欢迎张杰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刚才我说到张杰老师的一些

0: 身份哈，其实，有这么多个标签，生活中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别人眼中的少儿喂养达人，同时我还关注您是，农科院唯一一个科研人员全职来做科普工作的，
1: 没错。
0: 这么多个标签当中，我想问问您最喜欢哪一个？
1: 这么多标签里，我最喜欢的是，我是一名科普工作者。对，您刚说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我去讲课，还是策划活动，包括也是出版一些图书呀，或者做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所有的形式都是将所有科研成果以及自身的体证转化为公众所得，是在做科普。我的目标就是让公众捞着实惠，这是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是我最喜欢的标签儿，
0: 能够让更
1: 普
0: 多人受
1: 及。
0: 益，
1: 对，
0: 对，
1: 是
0: 所
1: 这
0: 以
1: 样。
0: 才走上了这条路。
1: 我觉得吃这事儿呢，相比较航天科技呀、人工智能呀，其实别的呢，它是主打一个科技前沿，而吃饭的科普恰巧是一个以退为攻的一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在人性的基础上大的知识框架上的一个开放性的领域。对，它不应该是我刚开始做的，就是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的一个事儿。所以"食享人生"由此而来。结合我的观察，就说它应该是大框架的。具体的呢，应该我们让公众知道食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被食物影响什么，而且有一个识别食品加工科技的慧眼。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无论是我们在喂养这个少儿，或者是自身的养生，它都不是教条的，它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0: 叫食享人生，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希望大家通过美食，通过饮食，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我们的人生。
1: 对，
0: 这是您提出的第一个这个理念，还有第二个叫做食动平衡。
1: 对。
0: 这个人群后来您聚焦在了青少年，
1: 对，
0: 那为什么主要聚焦在青少年？是不是也跟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关系啊？
1: 两个孩子的母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讲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有一次跟一群这个音乐大咖老师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基本上就60岁左右了，对，然后点菜是吃火锅哈，点菜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说。痛风高不高？其他人说高。豆腐吃不吃？吃。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框架去传递之外，在细节上落实的话，我对面对青少年人群，我是希望能种下一个种子。他有时间，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这种习惯，可能还需要这种成长，有机会让他慢慢的成长，然后来改变他。对。
0: 就我们老说，比如说把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比喻成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哈，比如这个地方它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你再想给它去硬掰过来，你有可能方法真的很少，或者效果不好，也可能就得拿大剪子咔咔往下剪，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会很疼，感觉不是很柔性的那种
1: 没
0: 啊。
1: 错。
0: 但如果这个小树苗我们在一开始长的时候，我们就用心去浇灌它，然后给它塑形啊，让它慢慢能够这个长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不需要后面的那种阵痛了。所以张杰老师是想再把这个种子种在青少年的心里，
1: 对。
0: 但这个我听起来难度不小啊。为什么？因为青少年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那最后根儿还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是谁呢？还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
1: 是，
0: 对吧？所以最后落到点还是一个家庭共同来参与这件事情。
1: 其实是这样，主要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家长在做这些事儿，对。所以其实我的科普的场景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亲子课堂，对，有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听，然后改变这个理念，或者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观念。同时呢，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每天我会讲一些食品膳食营养，是让他理解学校给他的餐食的营养科学性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在某一餐这种长时间的改变，那么其实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包括其实家长每次都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呀，对，而且家长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想法
0: 就让
1: 的，
0: 孩子变成主导，
1: 对，然后去影响到整个家庭是这样子，
0: 就我们以往会认为是父母给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好像越来越是你想吃什么？如果这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吃炸鸡可乐，哎呀，你说你明明知道不好，但是
1: 给又不忍心，
0: 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哈。所以我们多希望孩子说，哎，妈妈，我想吃，哎，比如说是我想吃一些粗粮，我想吃玉米，想吃红薯啊，喝点热乎粥什么的。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粮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吃主食。对，其实主食就分一个这个精米白面。

0: 还有一些这个粗粮杂粮，要什么叫全谷物，对吧？
1: 嗯，
0: 哎，有的孩子就会跟家里说，妈妈晚餐的时候少吃半拉馒头，你给我整点玉米。哎，
1: 哦，
0: 对，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通过孩子去转变。
1: 嗯，你看这一点特别好。所以张杰老师，您重点科普发力的方向就是学校，还有包括社区
0: 没错。
1: 甚至还有田间地头，有一些农业园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看您的朋友圈里头也介绍哈，说比如说去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课，说这个什么叫针尖对麦芒。您别说，真的，我身边有跟我同龄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发了个朋友圈，我明明拍的是一片这个麦田，然后他跟我说，这是咱吃的大米吗？
0: 对，小麦和水稻其实外行很也是很难
1: 很
0: 分
1: 难
0: 的，
1: 分的啊！
0: 对。
1: 我当时我就想，哎，算了，就他说啥是啥了，就确实是可能很多孩子哈，虽然大家说鼓励让现在有条件了多亲近自然，让孩子去认识一身，咱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但是也很难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了解这些谷物、这些农作物它是怎么来的。您在课堂上真的会给他们展示麦芒吗？就是麦子是什么样啊？然后给他们怎么讲，孩子们感兴趣吗？
0: 对，其实主持人一听主持人这个经验哈，就是非常有这个
1: 有生活，
0: 有生活的这个经验。对，我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给孩子做。确实，其实最早为什么说吃这事儿重要呢？因为热爱吃，他就对生活有热情。你引导他对膳食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的来源呀，它本身的一个关注，也其实是引导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上节课去讲那个，就是这个叫营养特工队。主持粮食有话说的时候，我专门呢，之前呢，因为您知道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三环有个最贵的这个麦田地嘛，我在里面就采了不同的品种，其实有忙的，还有没有忙的，哎，对。然后下午呢，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我去海淀公园刚好种那个水稻，然后我又拔了一个杂草，因为它们其实是禾本科和一些狗尾鼠呀，那个就是说一些杂草，它们具有相同的一些起源的。对，我就拿过去让他们去区分，让他们去认。
1: 长得像吗？我也挺好奇的。
0: 如果是水稻的这个苗跟这个杂草，因为它有亲缘关系，一般的人是认不出来的。对，
1: 就是外行很难分
0: 很
1: 辨。
0: 难分辨。对，然后包括呢，在 PPT 上呢，我也让他们猜，就是苗的时候是韭菜呢，还是葱呢，还是水稻呢，还是小麦呢？因为我经常听见就路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的时候，说妈妈，这有好多韭菜。
1: 孩子也很天真哈，因为我们
0: 对，
1: 家吃饺子就是吃的是韭菜，就长这样啊。
0: 是，所以其实整个的话，除了理念之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食物，包括动手的，你比如说会让他们去认识面筋，什么叫面筋？就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粉发生了化学反应，才会生成这个面筋。然后面筋它的特征是什么？其实是把讲座、动手还有讨论这个融在一体的，是希望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
1: 你看，其实孩子，我觉得他们天生会有对这些，不熟悉的东西好奇的这个愿望。你比如说，大家都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我们在家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孩子都会上手，想来掺和掺和。
0: 没错，
1: 你有时候给他扔个面团，他能玩半天，捏个这捏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培养孩子兴趣，然后跟他们聊天，教他们，哎，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让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就是在他心里种下一个，哦，原来饮食跟我关系这么密切，我每天都离不开它。大家说谁不会吃啊？您说您今天吃了吗？哎，老百姓不是老说您吃了吗？第一句话先问这个，就足以见得吃很重要，但它又非常隐形，因为大家觉得我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吃，谁还不会吃啊？
0: 没
1: 但是
0: 错。
1: 细细想想，可能有的时候吃和吃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张杰老师说了，您在学校的课堂里就把这些能动手、能参与，然后用这种互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的方式，哎，让他们激发兴趣，然后能够感受到吃的重要性。
0: 对，
1: 这件事儿做得有成就感吗？
0: 特别有成就感。你比如说，有个学校哈，包括有些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这个馒头这个发酵，它其实你看我们发酵过了呀，或者什么的，它会酸呀，或者本身发酵它会有略带酸的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对，有的孩子会说这个坏了。对，但是你通过这个发酵过程的展示，让他去参与之后，他会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碱大一点的，有的人酸，它其实是正常的。所以他融入其中的话，他就会更容易跟食物发生这个链接。
1: 哎，为什么他们家蒸的馒头比我们家的好吃呢？这可能跟这个发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哎，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代人，你就说上一代妈妈们还会烙个饼啊。

0: 做个糖饼，弄个馅儿饼啊，发面饼、死面饼啊，哎，可能到了80、90甚至00后，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啊。
1: 是，对，你看我们家现在馒头、面条，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那本来就擅长这个碳水，但是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一厢情愿的。为什么说种一个种子？就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都能会想到这个中国膳食，这个传统膳食，它能带来的一些慰藉，或者一些情绪的一些抒发。
0: 对，这是一种乡情在里面。
1: 没错
0: 啊，这也跟我们看一些美食的这个纪录片啊，一说这个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美食，哎，就觉得哎有一种亲切感
1: 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0: 对，所以这是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除了去学校，您还走进社区和农业园区了。那其实，我还看到就是，您在走进学校这一块儿，不光是说上一堂两堂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叫做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还有呢，这是走进来啊，走到学校，还有一个走出去，就走到了我们的农业园区。比如在咱们的密云，有1.8万亩的一个有机生态农场，您和那里呢，这个连接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技实践教育联盟。这个进学堂，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课程体系已经建起来了。那这个去农场都干点啥？我们是也是要组织孩子们可以去做一些农业的体验的这种研学吗？
1: 是的，其实科普呢，尤其是这个吃这事儿，它不仅是有理念，它还你必须得就是吃到嘴里。对，所以其实食欲的一般最古老的是，就是说最传统的概念是我们要去亲身的去体验去实践。所以其实这个1.8万亩的这个密云的有机生态农场呢，是我们加工所跟这个汇源果汁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于孩子这个研学基地的一个建立，也就是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整个打通一个实践的场景，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然后到营养。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儿的每一顿饭呢，他可以从摘到做，因为我们有那种土的那种，我们叫做土的那种那个窑。
0: 可以
1: 然
0: 烤
1: 后，
0: 面包之类
1: 哎，
0: 的啊。
1: 对，然后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些定制化的这些，根据孩子的这些现有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成分测定是等等，其实是把他们落到实处，就是这个生态实践基地呢，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环节。
0: 这也是咱们所里头，其实跟密云这边，包括跟汇源这边是有一个合作，
1: 是的。
0: 然后也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真的从更早的源头，比如从种植，参与到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来，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1: 对，曾经我们就带孩子在密云，就中国小麦，对，就相当于把这个落到实处。
0: 在这个做科普当中哈，不光是只讲，我们还得做哈，这么一个事情。
2: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播客。
0: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膳食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个食材啊，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碳水的问题啊，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水果蔬菜。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对于饮食的一些困惑，也搞得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啊。你比如说是说这个碳水吃多了胖啊，这个能量高啊，所以你要断碳水啊，什么生酮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些概念也好，然后这些教大家怎么吃也好，层出不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张杰老师哈，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一直研究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经常会被大众捕捉到的一些或正确或错误的饮食观念，就是层出不穷的出来，大家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专职做科普，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呦，这个责任真的还挺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刚说呢，其实，因为吃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来，但其实有很多它是有偏颇的。对，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个别问题会有一些回馈。对，你比如说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我们经常妈妈们会说，哎，这个碳水胖什么的，但是很多孩子不长个。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

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哎。
6: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7: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8: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9: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20: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

0: 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 我给祖国比个心。
4: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发明，发新生，
7: 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由我所主持的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呢，是很多的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参与其中。我们就大家呢从事科普工作，包括啊在各自呢实践的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展开了很多的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科普的创作要突破科学本身，要进行跨界，形式的跨界、内容的跨界以及创作者的跨界，只有呢不同的思想碰撞，我们才能够生发出来更加精彩的科普内容。以下呢，我们将会有请几位科普工作者来到现场，和他们开展一场对话，来请他们谈一谈自己在科普创作当中的一些心得。掌声有请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院名誉院长厉建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教授、自媒体不刷题的郭教授郭光普，以及毛茸茸的星球科学主理人、芯片工程师董山。掌声有请诸位登台。接下来呢，我也为我们现场的很多朋友准备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是我在我的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因为在我的日常对话中，哪怕说这顿饭该怎么做，也有人说来来来，我给你科普一下。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各位老师看来，究竟什么是科普，或者什么不算科普？厉老师，您的答案是什么？
10: 我的答案是让不懂的人懂得一些科学知识，这就是科普。我觉得科普可能分成两个大阵营，一个是针对所有老百姓讲他们不知道的但他们应该知道的知识，当然还有一个大阵营就是专业科普，给专业人员讲这些专业人员他不懂的知识。
8: 那我问您啊，刚才我提到的做饭科普算科普吗？
10: 当然，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做饭。
8: 哦，来您解释一下，您认为它也是科普的理由？
10: 比如我不做饭，我甚至不知道要炒一个鱼香肉丝先放什么后放什么，在烹饪的问题上我不知道的事情非常多，尽管我是一个资深的医生，但是就烹饪而言我就是一个小白。
8: 所以您也是需要在烹饪方面被科普。好，再问问王老师。王老师老朋友了，去年呢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短片，在拍摄当中呢，王老师有一段啊，很多朋友就给他的点击率很高，就是王老师讲到炒米饭，说我自己炒饭啊炒得非常非常的好。同样的问题，在你看来炒饭算科普吗？
11: 算啊。我觉得首先科普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能够更加科学。我觉得最基础的就是不犯错误啊，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让一些食材之间的搭配会产生一些有毒的化学反应，对吧？当然是希望它更健康。那我觉得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更多的科学性，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更加的科学，我们处理问题的手段可能更加的优化。所以我觉得科普其实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那只要让我们不知道的科学的内容变得知道，那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您在讲一段话的时候，有一些专有名词，有一些科学概念我不懂，我就没法参与进去。我看了一个科幻电影，这个设定我不清楚，可能就会影响我的理解。所以我觉得提高我们的全社会的这个科学素养，其实科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
8: 那我反过来问你啊，因为

0: 你是科学家，而且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研究，在你看来，什么不算科普呢？
1: 其实我一直强调的是，人人都可以做科普，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方面。即使我没有很高的学历，我也没有很高的专业造诣，但我在我做饭的这一个领域当中，我有非常非常深入的理解，什么时候该放油，什么时候该放盐，放什么会有更好的口味，我都可以去科普。所以我觉得，只要把一些科学性的、这个正确的观念。理论，甚至说一些理解，甚至是一些步骤，能够传播出去，让不知道的人知道，我觉得都可以算作科普的范畴。
0: 好，刚才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郭光普老师啊，一听什么是科普，这个身体就向前倾了一下，看来对于这个问题是很想回答或者谈谈自己的看法。郭老师，您觉得做饭这个算是科普吗？
2: 科普的那个核心是科。如果他做了这个视频和传播方式中包括有科，就算是。第二点呢，是我们说任何事物背后都有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机制。我们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是有一些客观的规律存在的。那如果他在这个科普过程中能够谈到这些，涉及到这些，我们说是科普。做饭这事儿呢，我记得有个毕导做得特别好，清华那个，他就是讲这饺子怎么煮得更好，他从物理和化学这个角度去谈这个，这就是非常好的科普。如果说下饺子你冷水下，你不要热水下，或者相反，这个仅仅表述出这个步骤呢，似乎还欠那么一点儿。如果讲出些道理或者原理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可能会是比较好一些的科普。
0: 那您觉得什么不算科普呢？
2: 好，刚说了一个操作步骤，但只是一个操作步骤的表述，没有涉及到科，可能这个还不算我们说狭义上的科普。
0: 好，我们再听一听董山。
3: 我是在中科院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刚需的事情，就是让别人懂。这个别人既有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又有我们想要给一些企业或者给一些用户带来一些技术的时候，甚至到了后面，就发现每一天你在做科研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周围的人懂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能用最简单、最提纲挈领、最短的时间内，让别人能用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一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科普，所以我大概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追求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用我自己的理解，再加上科学的这种，你要去找一些，比如说我们查文献，一定要有一个背景，就是它这个东西，你从哪来的，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一定要可靠。那我们不能保证说我查 Nature 查 Science 它就永远不会犯错，但是我们尽可能的从一些官方的或者是一些就是科学研究的这些池子里面找到的知识，然后传播给大众。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不是科普？就像我们做动物，虽然听着简单啊，我问你这个动物它的属性，我们如果不去查，我不敢乱说的。所以我认为没有经过验证的随便说出来的话，我不认为它是科普。
0: 对，这是非常非常严谨的科学家的治学态度。
2: 对，
0: 其实不管什么是科普，我觉得背后是你的思维方式。
3: 是
0: 你告诉大家答案之前，你是不是按照科学的方式再去思考，
3: 对，
0: 有没有引证，有没有进行逻辑分
3: 析？没错，
0: 完成了这一套的东西，给出来的答案，它才算是严谨的科普指导。
3: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实践的创作过程中，大家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哎呀，观点各不相同。有一些人做科普，认为我给大家的东西必须要100%的正确，因为科普科为先，如果科学的东西都不正确，那它的根基就没有了。但是也有人说我在做科普的时候呢，普为先，如果我传递到你那儿的东西你都听不懂，即便我讲的再正确，到最后你听不懂，这也是一个零分。所以在科普的过程中，有些人呢，他会采用更幽默娱乐的方式，只要你记住我，记住我讲的内容，我觉得我就传递到了。也有人呢说，我这必须得100%的正确，尤其是科学家做科普，老是有一种就是洁癖啊，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儿。如果科学上有问题，这东西就不能算科普。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怎么看，就是这个科普的度、科普的严谨度、科普的传播度之间的关系。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讲科普的，我们最需要值得关注的就是

0: 的对象，他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如果人家根本就不想听，他不需要听你说的，其实就没有意思。那其次才是你用什么样正确的科学知识来让他知道，中间呢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如果没有恰当的对象的阶层的定义，就谈不上真正的科普。给不同层次的需求的人说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方法来说这个不同的故事，我觉得这是科普的基本内容。但是我同时也想说，你刚才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叫科普洁癖或者叫科学洁癖。其实科学是一个相对概念，科学不等于真理，科学只是研究通向真理道路的一种方法而已。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科学边界问题会出现，不要轻易地说站在科学边界上的这些问题，或者我们叫科幻，就不是科学。今天是科幻，明天可能就是科学，其实也值得我们再深入思考和探讨的。
1: 那我问您，您会为了让一个患者了解您所讲的东西而适当的降低一些科学的准确度吗？
0: 我不会降低科学的准确度，但是我会大大的降低科学的所谓解释的复杂度，让你的对象能听懂。
1: 所以您觉得还是要从自身的语言艺术上来下功夫，
0: 对，
1: 将非常难的科学的原理要尽可能的讲给对方去听，但是科学性不能做折扣。
0: 对，我刚才听到有一个专家讲的这个高就是深入浅出，你不能浅出那就不是科普。
1: 嗯，好，您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们再听一听您旁边的这位年轻人。王老师做科普做了很多很多年，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你肯定也在思考，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对，我觉得首先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对的，就是受众，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做青少年科普、大众科普、专业科普、领导科普，还是做产业化的科普，就做什么样的科普让受众能够听得懂而且愿意听，这个其实是一个对科普的工作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了。但我讲首先一点，刚才一直讲科学性，就是不管怎么去降低你描述的复杂的程度，但它一定不能不科学。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方的方式，通过一些形象化的展示的手段，但是一定不能去影响它的科学性。科学不等于复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专业人员做科普，就是只有深入了思考之后才能浅出的把它讲明白。另外一点呢，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科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就是科普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就像我们想投稿 Nature 投稿 Science 这个期刊里面会有它的专业的行文的方式、八股的手段、呈现的体系，那我要想投这个文章跟我要投到一个领域的其他的一个会议上的那个文章的撰写的语言风格一定是不同的，它要经过专业的训练。那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现场给您出个难题，愿意接吗？
2: 那您都说了是吧？啊，
1: 可以选择不接
2: 啊，没关系啊，您说啊。
1: AI 大家现在非常的关注，其实在 AI 的运行过程中它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解释性。
2: OK，
1: 那很多人就说这是 AI 自己的意识，也有人说呢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科学家们还没研究明白。这样的问题如果问您，您如何更好的在不失科学性又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AI 的不可解释性当中做一个科普，有难度啊。
2: 对，其实我们经常讲的，比如说我们人脑当中的这个经验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我们了解的很少。那其实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现在的大模型，其实把更多的数据和进行了标注之后的知识灌输给它，大量的数据的积累之后，形成了我们都说这个大规模的参数之后，然后呢它就会涌现出一些智能。这跟我们平时脱口而出的这些经验其实是类似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下意识的反应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我们日常当中不断的学习积累试错，甚至是这个产生错误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反馈了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现在 AI 大概就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就我们现在开始用包括这个 DeepSeek 在内，它其实好多把它思维链的过程其实展示出来，其实这个就是在不断的去清晰化它思维的这个过程，让他思维那个过程当中的那些数据的来源变得可能是有依据的，是可解释的。但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刚才说的提到的幻觉，甚至包括刚才说的创造力，就是他说的那个问题可能是错的，但是不见得是没有价值的，

0: 现在的错误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就会变成真理，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方面其实都需要很多的研究性的工作。
1: 对，我觉得虽然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其实知识的部分或者说科技原理的部分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听起来的特别的带劲儿。王老师的科普能力肯定是非常好的，现场在我的这个临时的加题之下啊，都顺利过关，非常非常的好，
0: 谢谢啊。

0: 的形式根据什么来确定？就像看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根据什么样的人群？这就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古典的也是经典的教育原则两件事儿。第一，有教无类，任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希望社会能赋予他们机会。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因材施教。那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我们给予什么样的形式。这就是又看到之前谈的那个话题，是重形式还是重内容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那是不是可以降低科学性，用好的形式来应对呢？一定程度是可以，但科学性降低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有一个体会。针对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说这牙齿大概人类成熟的牙齿有28到32甚至36颗，那对很难接受这样很准确定义的人群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人类牙齿有30颗左右，它用一个不太精确的一个范畴来表示，但是它依然落在这个区间里。好，既然形式可以有，形式是吸引人的第一重要性，内容是在传播过程中，特别科普过程中其次的，这不是专业性的讨论。专业性讨论我们知道了，我想知道就是你的那个核心是什么，那我就来听和你的形式没那么重要，但是对科普来说形式很重要，因此用一些吸引眼球的形式我个人是接受的，然后再来把这个内核展现出来，它就容易接收。第二点，在科学内核上可以放松，但是不能够错误，可以模糊它的这个精确性，但是一定要在它的能允许的区间内来表述。好，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1: 我也能给您现场出个题吗？
0: 好吧。
1: 您刚才讲到对于形式特别的关注，而且呢觉得也乐于接受新的形式。其实在科普创作的时候啊，我们就以互联网来说，很多短视频平台我们知道，比如说标题党这种形式很能吸引流量，但是当一个科普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在我看来其实它的这个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传播科学知识，而是吸引流量了。面对这样的抉择，您的做法是什么？
0: 您刚才说了，既然它是形式，凑问内容是不是传播科学知识，不能够用这个来界定，因此它不一定说它不传播科学知识。好，换句话说，它背后的内容的正确性和它的形式是两件事儿，就是形式和内容嘛。这里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带学生在校园里面做生物多样性认知，那有一次就是刚好碰到一个乌冬，那黑色的鸟拉了屎，白色的部分是尿酸啊，一会儿鸟类是排尿酸的，为了保水。那我跟同学说这什么味道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我尝了一下，我知道这样没关系的，那不没咽下去我知道，然后告诉同学是什么味道。哎，之后刚好旁边有个解放日报的记者在拍这一段，完了之后他路上就跟我聊，郭老师这件事儿呢有两种写法，第一用您说标题党的写法，震惊同济大学教授当众吃屎。我听了都那个震惊了。他说第二种方法比较委婉一些，一堂生动有趣的生态课。好，你看哪个？
1: 我对此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您最终选了哪个？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可能因为官媒吧，他有可能选的比较保守一些。这是我们路上交流的时候他谈的这一些，那背后的是不是把这个事情给比较尊重事实的科学性表述出来才是关键。而且标题党那个标题就是他是为了吸眼球，这点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重点是背后的内容。
1: 科普我们本身传播的基本的内核就是科学，不管怎么做这些东西是不能变的。
0: 对，
1: 董老师，来，刚才这个问题您是怎么在实践中找到平衡的？
2: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视角，我这个视角呢就是说带着大家去思考，因为我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懂，我教你带着你思考，并且耳濡目染的你学会了思考，爱上了思考，我觉得这就是我做科普的价值。所以我并没有太过于去纠结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么严谨，但是我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的内容的出处来源于哪里，所以我还是秉承着说我去请教专家， 我去查资料，尤其我们现在所有做出来的内容，我都要找一个科学家顾问帮我把关。所以说

0: 经过这长达十几年，包括我后面在短视频平台上做的这么多的内容，然后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如何让大众能，不管是形式也好，表达方式也好，还是我们的内容的定位也好，我敢说我们有一定的信心能做出来，就知道这个用户是谁，然后就可以做出尽量让他喜欢的内容。
1: 您的潜台词是我已经掌握了流量密码。我也临时给您加个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被人质疑，
0: 对，
1: 那么在互联网上有一群人是特殊的存在，大家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杠精。
0: 对，
1: 不管你的科普做到什么程度，一定有人会出来杠，然后他有的时候也会挑到一些就是你觉得是对吧也有问题，说是错吧也不能完全这么认为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人和问题，您会怎么处理？
0: 这种人可以说我们遇到太多了，像当我们遇到这种非常非常有话题性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视频，就是把奶倒到茶里和茶倒到奶里，它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一样，然后因为有奶茶可能是个关键词，但是我当时没有意料到那一条一下子就爆了，所以大家就在用数学的方法去帮我们分析。帮后来我面对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好事，我就会以一个很平等的心态告诉我的粉丝，就是说这个我也不懂，我们一起来研究把它搞清楚，甚至我们再做一条视频，我们请到一位数学家，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讲明白。所以我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怕遇到杠精，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台阶越上越高的一个很好的动力。谢谢。
1: 好，你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的提气，也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因为科普的创作对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言，大家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和共同成长的过程。我们也乐意见得呢，在科普中国的平台上这样的情况呢越来越多，我们共同成长。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回到科普创作的本源，科普创作它非常的消耗精力，我们需要时间去写文章做视频，同时呢也需要时间来去查阅资料，组织自己的逻辑语言或者行文结构。在我生活中我见到其实很多人，大家做科普一开始是信心满满，但是到了最后发现这个更新的频率就会下降，从日更变为月更，然后到变为年更，到最后不更。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能够一直坚持做科普的，如何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做到不跑路呢？李老师。
2: 我觉得科普从两个角度说，这个为什么能坚持下去？第一个，你做了好事，让别人开心，别人最后给你一些赞扬，你觉得挺开心的，有价值。当然，另一方面呢，在科普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挑战自己。杠精说的话不是都错的，其实很多话是有道理的。
3: 对，
2: 它倒过来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做的、说的这些，我们自己有没有错？甚至你可能带来新的做科学研究的源泉。所以我觉得两方面，对别人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这也是一种专业嘛。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存的味道。
4: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5: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
6: 重庆站吗？寄挺进报的人找到了没有？
7: 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守余县三天不安？
4: 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8: 那给我什么工作？
4: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8: 具体点吗？
4: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8: 挺进报
4: 怎么样？
9: 这是很多人熟悉的老电影《烈火中永生》。电影当中人们记住了江姐、许云峰这样的革命先辈，也记住了那样一份充满着革命斗志与信念的油印小报《挺进报》。其实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做好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决议写道，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时事简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换，这样的一份份给广大

0: 大军民带来无穷动力的印刷品也遇到了无纸无油墨的状态。然而黄土高原上的马兰草，家家户户的锅底灰，在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下自制成纸张油墨，随着印刷机的运转变成了点亮革命前行之路的指路灯。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感受马兰草、锅底灰带来的不一般的纸与墨的香气。
1: 根据地势，敌人是围剿封锁嘛，那其中一项就是消息。今天是信息时代，我们都知道信息是能够产生财富的，跟那个时候信息也是能够决定革命力量它的生死安危的。一个是接收外来新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传播我们的这种革命理念、革命思想，去发动群众。所以说这就需要一些有效的宣传手段。古田会议的时候出了一个决议，一个小册子，那么其中就有这么一行字，说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而且我们看他规定的还特别的细致，说每周至少出一次，规定了频率那，而且要用大纸张写，字儿还要稍微大一点，清楚一点。连它的内容呢，也要规定了，说这个信息的内容啊，要由近及远，信息的比例为本军本地近地的消息占十分之七，国内国际的消息要占十分之三。那我们注意到，这就是古田会议，也就是说革命根据地在创立没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宣传的具体的一些方法和策略。所以说这个当时非常注重宣传的。虽然说这些个时政简报今天看上去比较简陋，但是对于提高根据地群众的这个革命意识，特别是打破群众保守观念，都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宣传思想的一样武器吧。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那印刷所好比就是制造这种炮弹的兵工厂。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说怎样去办必报啊、内容怎么分配当中，就足见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那后来随着根据地巩固了，我们根据地的面积也逐渐扩大，有的还连成一片了，那这样宣传工作也就日益规模化了。日益规模化的这个宣传工作就需要一些批量的，就像我们说这样印刷厂的对这种需求也就产生了。
2: 报纸啊，
1: 对，
2: 或者小册子呀，
1: 特别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之后啊，一些工作就是井井有条的展开了。那么当时在瑞金的就是叫中央印刷厂，现在我们去现场还能够看到这些印刷机。我们知道一个宣传品出来至少要有这么三样原材料，一个是印刷机你得有，
2: 对，
1: 而一个纸，然后要填上墨，这样就能够出来印刷品了。我们的思想就是靠这些个印刷品承载着的嘛。那么我们说到根据地封锁了，这些个物资就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把它筹集到，去把它生产出来。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印刷设备。那印刷设备主要是来自于缴获，当时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个石印机。那什么是石印呢？石印就是利用油水不相溶的这个原理，在一个石板上印刷。它是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的平整光滑，然后让油性的墨在上面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水，用墨在上面一滚，那这样油性的图文线条就没有水就获得了油墨，那这样它就印在纸上了啊。相反空白处有水它就不沾墨。这个中央印刷厂的石印机啊，除了印刷我们说这个宣传品之外，它还印纸币，还有发行的公债的票，还有股票、邮票等这些有价证券。也就是说它印出来了一个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金融系统。那最近看到的材料就是说，印刷纸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辗转从香港得到的。那除了石印机，还有铅印机。铅印机它就稍微先进一点，主要是用铅字排版的这种印刷机了啊。也是我们就是党冒险从香港得来的啊。铅印机主要就是印刷报纸，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红色中华》这一份报纸。那它是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的。那么更是我们在人民政权，也就是红色政权创办下的第一份中央

0: 报纸，就叫做《红色中华》。创刊号当中，他就直接表明了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组织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政权，也宣传鼓动革命。再一个就是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那其实《红色中华》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料，它记载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发生的很多的重大事件啊。所以说我们看《红色中华》这份报纸作用也非常的明显，这份报纸非常受苏区群众的赞誉，说它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说是全苏维埃人民的喉舌。
1: 《红色中华》一共出版了240期，后来因为红军长征而暂告停刊。在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初期发行数千份，后来超过了10000份，最多时发行40000份。
0: 长征途中，我们说部队是一直在行进，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印刷宣传工作却还在进行。
2: 这是怎么进行的呢？
0: 对，
2: 我们当时大家已经轻装前进了，
0: 是吧？
2: 连干粮都不可能多带，
0: 办报就是一直在持续的。那毛泽东也有一句话，他是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播种就是播革命的火种嘛，宣言书、宣传队都需要我们印刷品来作为载体，比如说红一军团的战事报、红二方面军的前进报，还有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这些报纸都在长征路上是坚持出版的。红军战士平时在行军过程当中，他们除了我们说军事长官或者说这种指导员政委对他们的这个思想工作之外，那这些报纸也是他们不断充实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2: 激励他们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思想源泉。
0: 对，比如说《红星报》，这是当时唯一一份就是用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报纸。那我们现在回溯长征的时候，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就是印刷这些个报纸的设备啊，就比较的简单，能够随军携带。那你比如说印刷《红星报》的设备就非常简单，只是一台油印机，还有几个油墨，几桶蜡纸，几块钢板配合，还有几支铅笔、一些毛边纸，这样就完成了这样一份报纸的发行了。谈到这个报纸这样简陋的印刷，但是又是这样充实的内容，我们又想到了那八个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个报纸就像是理想的星星之火一样，它在战士们当中传递。那么在长征途中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的报纸，在长征途中这个印刷设备和物品就是非常短缺，但是宣传工作不能停下，所以红军战士们发明了一种报纸，这种报纸可谓是世界独一无二，叫做夜报。什么夜呢？
2: 树叶。
0: 对，树叶。所谓的夜报就是用毛笔在上面书写。其实这个夜报也并不是长征时候就出现的，其实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夜报了。1930年12月的时候，就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而且是活捉了敌人前线总指挥。当时战士们就非常高兴，想把这个消息赶快的传递出去。那身边又没有现成的这种报纸，连普通的纸都没有找着。那一个叫做郭小才的这个战士就灵机一动，说这个民间有红叶题诗的典故，既然红叶能写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消息写上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个许多又大又厚的这种油桐叶，就在上面把这个俘虏了前敌总指挥这个消息写下来，然后分发到各部队当中的战士手里。那战士们看到这个消息啊，打了大胜仗，就是特别的受鼓舞啊。那从此之后，这个夜报的形式也就流传下来了。
1: 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印刷宣传工作也就不必在颠沛流离中进行了。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和光华印刷厂等大型印刷厂相继建立。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长征胜利，那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那这个时候印刷工作又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时很多思想充斥在我们国内，比如说肃胜论，比如说亡国论，那就需要很多印刷品来把我党正确的这种抗日主张、这种建国方略去传播出去。那么大型的印刷厂就相继建立了。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中央印刷厂，它是重建的，因为当时在中央根据地就有中央印刷厂。在1937年7月就成立了，那地点就选在清凉山。

0: 哦，这就是中央印刷厂的旧址，
1: 旧址对，
0: 就在我们这个清凉山上。
1: 对，当时他们都是在清凉山上办公的，
0: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窑洞吧。
1: 哦，都不算窑洞，叫石窟。
0: 石窟啊，
1: 对，嗯，
0: 并不是很大哈。
1: 嗯，条件也非常的简陋，起初就只有十多人，后来他们有去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后来慢慢就发展到几百人。
0: 嗯、是，这是旧址哈、嗯。
1: 对，旧址。
2: 这是前不久主持人在延安清凉山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采访。
1: 中央印刷厂它的前身是边区印刷所，所长是贺子珍。中央印刷厂呢，它当时下设六大部，台字部、铸字部、装订部、刻字部等。朱志成是第一任厂长，他是上海人。1921年他加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担任排字工和印刷工。在1937年的1月份呢，他奉命前往了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采购印刷设备，经过长途跋涉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筹建工作。
3: 那么建厂初期啊，印刷厂只有两台四开机，四台对开机。那这些个什么四开机、对开机，都是印刷行业的专业术语啊。一台鲁林机，还有一个圆盘。圆盘这个我知道是用来排版的。职工是70余人。当时陕甘宁边区啊，党中央刚刚到陕北的时候，仍然处于这个国民党的封锁当中，所以说他印刷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他购买的机器都是化整为零，偷偷的运到延安的。
1: 这部对开印刷机呢，就是当时从上海采购回来，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部对开印刷机。
0: 印刷《解放日报》的。
1: 对，长2.2米，高1.2米。如今呢，作为国家二级文物陈列在这里。当时日军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的条件下，要将如此庞大的设备运回延安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起运前呢，为了方便运输，缩小目标，就将崭新的机器拆成了各个零部件，然后装进了三口棺材内，伪装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运回了延安。
2: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正是这些简单粗略的设备保证了中央印刷厂的生产。然而不只是这些设备，印刷中最大的耗材纸和油墨也是边区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3: 那个这个机器啊，可以化整为零的从外地这样运到革命根据地，但是最开始我们讲，印刷品需要纸，还需要墨，那这些就比较难搞了。印刷当中其实最大的耗材就是纸张，还有油墨。根据地是非常的缺纸的。那当时报纸就载出来了，说1938年的6月刊发一则启事，说因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6月份起，报纸出版分量减少一半。这是当时新中华报这样说的啊。造纸的原料就是说什么废麻袋呀等等这些，但是它的产量少，质量又比较的低劣，很难用于印刷。所以说怎么解决纸源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桌面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人自己创办了自己的造纸厂。那么当时是边区的建设厅和一位当地会手工造纸的这样一个人合作，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后来这个造纸作坊就不断的扩大。那么这种纸我们说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就是用当地野生的马兰草打浆制成的。那么马兰草呢，在陕北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这个纤维啊韧性很强，这个草你薅不动拽不断，那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毛驴都不爱吃这种草啊，而且呢，因为它韧性特别强，还经常把这些牲口绊着啊，所以说当地这个群众称这种草叫做车倒驴。这个当地的群众知道这种草的特性啊，就经常用它来搓绳。那么之所以马兰草能够发挥作用啊，本来我们说连驴都不待见的这种生物能够发挥作用，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共产党人他的这种创造的精神、钻研的精神吧。当时是青年的化学家华寿俊，他就发现了这个马兰草啊，就是喜出望外，然后开始实验试制，终于用马兰草制造出来这个边区急需的这种纸。而且这种纸造出来之后呢，不仅是质量好，而且呢，因为马兰草广泛分布，它产量还高，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报纸就报道了，说青年化学家尝试成功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经用10万斤马兰草造成了20万张纸，印刷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

0: 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说到马鞍草能够解决纸张供应困难的这个问题，但实际制作起来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首先得割马鞍草，它就比较坚韧，所以割起来就比较费劲。然后还要浸泡、碾脆、漂洗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才能够把马鞍草纸制作出来。发明马鞍纸的这位华寿郡青年化学家啊，也因为表现突出，陕甘宁边区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所以说，我们说延安是，虽然说土地是贫瘠的，但是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是具有创造力的。马鞍纸造出来之后，我们知道报纸都是整整齐齐的嘛，那当地的工人还发明了剪裁报纸的这种架子，
1: 裁纸机。
0: 对，裁纸机。虽然说这种手工的就比较慢啊，但是相较于原先的没有，也
1: 是。
0: 是很好的了。油墨其实也是极大的耗材，那以前都是通过一些商人的关系吧，秘密的这些关系从敌占区购买过来。那么购买之后啊，还算容易，但是运回来又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所以说边区啊，根据地的这些个工人们就还是发扬了这种创造钻研的精神吧，献计献策，决定自制油墨。
2: 那么用马兰纸印刷呢，吸油墨量就特别大，所以印刷用的油墨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制作油墨主要用到的是油、烟灰还有松香。蓖麻油和松香呢，咱们陕北有，但是烟灰就成了问题。于是开始搜集老百姓烧饭的锅底灰，但是沙粒太大不能用，又用盐城石油厂炼油剩下的油渣烧制成了烟灰。有了油和烟灰，还需要一台机器将它们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经过著名工程师沈鹏的研究，制造出了一台轧油墨机，这才解决了边区印刷油墨的问题。
0: 井冈山斗争时期啊，工人们用锅底灰调和的是猪油，做成油墨。挺进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呢，是老乡柴锅底下刮下的烟灰。然后从桃树上刮桃胶，就是桃树上分泌的那类似于琥珀的那种
1: 黏
0: 东
1: 黏的
0: 西
1: 东
0: 啊，
1: 西。
0: 黏黏的东西啊，再到煤矿里去找煤油子，再加上蓖麻籽儿油，这样熬制出来，基本上就成功了。那工人们还给这种墨就起了一个比较诙谐幽默的名字，就叫做"黑人牌油墨"。
1: 黑人牌油墨。
0: 我们说土办法制作出来的油墨，印刷出来的晋察冀报纸，工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些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毛主席在视察中央印刷厂的时候说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
3: 印刷事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不言而喻，马兰草的纸香，还有用锅底灰等原料做成的油墨散发出来的香气，这印刷出来的报纸就如同黑暗中的指路明灯一样，点亮了广大军民革命的前行之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

0: 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4: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婚恋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孙岩，您好。
16: 晚上好，主持人孙岩，我念这个名字也要别扭一下。
15: 对，大家听到了哈，这个我们两个人是同一个名字，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姓呢相同，孙子小孙哈，岩呢，但是是不同的岩。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呢，是研究的岩，我呢是岩石的岩，但是恰好这两个音同音，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彼此读出名字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都觉得有点很奇妙，有点觉得很奇特哈。

0: 我们的听友呢又只能是通过听来辨别我们，辨别两位孙岩在节目中和大家的分享哈。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孙岩。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提问哈，在我们的后台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哈。这位女士说，我有一个儿子，儿子11岁了，儿子呢从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一直是我带的，儿子呢非常的好，是个好孩子，现在呢是我要离婚了，我的丈夫一家人啊，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家庭，从我结婚，我婆婆一直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高学历，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家乡呢是在一个比较贫苦的山村，现在我当然是在城市生活，当时婆婆就觉得我是高攀了我的丈夫，他情况比我要好，他是虽然没有读本科，但是自己也读了一些高中毕业后在教育的课程，他自己呢是在他父母给他找的一家单位里工作，可以说这个人虽然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学历，但是心高气傲，再加上他家一家人都很强势，所以在过去10多年的婚姻中，我一直是在家里边很受委屈的那个，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不想再受委屈了。我自己呢开了一家花材店，平时呢是插花做一些花艺，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我自己的性格也是属于比较安静的，自己可能有小的时候务农的经历，也会种植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一些香料，觉得做得挺好的。我想和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离婚了，有一个问题呢，在我心里边就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做才对我的孩子更好。我的孩子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一定要和我在一起，因为他和我的感情很深。但是我总是担心，我没有更高的学历，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我怎么样能够把孩子培养得更好？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更有出息？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更有素质？他父母那边，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和我丈夫那边，家境挺好的。一家人，虽然我丈夫的学历不是很高，但是我公公是个本地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文化人士。那么孩子如果在他们家，会不会有更好的成长？我就是想知道，我很迷茫，我怎么样能够对孩子更好？
1: 我听到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好像这个故事里始终有一种情感在流动，就是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在爱里边长大是对他是更好的教育了，所以我也感动于这个妈妈和儿子的感情，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其实不用那么轻看自己的，因为她说她自己学历也不高啊，也怎么样的，但是她其实现在生活得非常的好，她找到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她经营得也很好，而且我觉得人格发展得非常好，就是她并没有在这种就是安于这种家庭环境里边，但是其实在这个家里边，他很清楚他过得并不舒服。虽然外在别人看着可能条件很好，可是我在那里边我体验不好，那我要离开这里。然后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整个这个女人走的这条路都很棒，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教给你儿子怎么样的生活可以更幸福，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离开那些伤害我们的环境。那我其实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这位女士，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0: 一个最好的礼物是父母很好的婚姻，但这个通常很难得嘛。如果没有，那仅次于这个第二好的礼物是一个好的离婚。如果父母其实感情不好的话，好好离婚对孩子也是很好的礼物。对，所以这个孩子呢，其实听起来他对父母离婚也没有异议，他是接受的，我要和妈妈在一起，所以他很像这个妈妈教出来的小孩，就是我很清楚我要什么。但你其实不用那么担心，因为离婚了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是把他原来的家庭给劈成两半了。然后他可以和你一起生活，那周末的时候啊，或者是定期，还是可以回到爷爷奶奶那里，然后回到爸爸身边，那边的文化熏陶还是可以给他一些的。更何况就是现在外边有这么好的教育，不一定是家里就是所有的教育都要在家里边完成。我觉得他已经在11岁就这么有主见，这么坚定，然后能够淡然的去面对生活里的变化，这个孩子已经教育得很成功了，就不用担心太多的事情。
1: 我也觉得是有爱，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不会太差哈。
0: 是的，对。
1: 有些学历并不高的，或者甚至没有受过什么好的，高深教育的人们，这样的家庭中也一样能成长出非常好的孩子。所以这个妈妈是这点自信是应该有的哈。
0: 对的，对的。
1: 我也在读这个妈妈来信的时候啊，我也很惊诧，就是她来信的这样一个描述，我觉得她心态很好，就像您说的这样，心态非常好，不急不徐，把现在的生活状态都阐述了一遍，而且我没有听得出来有更多的抱怨，
0: 对，
1: 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妈妈的综合素质是很高的，有些人这个病不一定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
0: 是的，
1: 就是有一些人，这就好像这个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些人虽然有知识，但是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我感觉这个妈妈是一个蛮有文化品位的人，
0: 对的，对的，而且这个妈妈这样，就是其实小孩子的，智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还有就是一些应对问题的能力，都是在很早期完成的。那这个妈妈这样子，我其实是对这个孩子是很放心的。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资源，除了学校里边，外边还有各种的教育呀、补习班呀。假如说真的是将来遇到哪里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在哪里再补就好了。
1: 对，
0: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
1: 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另外也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我老公以前对我挺好的，在恋爱的时候，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他，那时候我还有一些任性，他呢每次都是哄我，对我很好，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2年前结婚的，结婚的时候呢，当时他父母给了我彩礼，那我们这儿是新要彩礼的，彩礼给了我之后，我就把它给了我爸妈。这件事情让我老公很生气，他说大多数人家给了彩礼都是再给回小两口。他说你觉得我们家富裕吗？一下子拿出10来万你就给你父母了，一点都不贴补一下咱们自己家，或者不给我父母归还，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对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想象的彩礼就是给我的，我想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所以我给了我父母了，因为我父母收入并不是很高，我希望我父母拿着这个钱安心的养老。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不高兴，事事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他就拿这件事情说我心思跟他不在一起，我把彩礼给了我父母家，我并不是真心的想和他过日子，感觉就像是他花钱买了我似的。

0: 这话说得很难听，
1: 嗯，
0: 这也致使我们在婚姻中感觉越来越不好。
1: 嗯，
0: 我也不明白这样一件小事儿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我也不能从我爸妈那儿再把钱要回来，
1: 嗯，
0: 我也没有这样去想，
1: 嗯，
0: 可是我就不明白，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在他那儿就变得如此严重。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踩到一个线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模糊的。就一方面呢，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就是结婚之后是应该两个人商量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彩礼这个事情呢，好像又在这个结婚之前发生，所以就两个人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了分歧。因为我觉得这个男方已经讲了他最担心的部分，就是好像这个行为有一个标志，对他来说意味着你不是真心跟他在一起，就是好像你虽然人嫁过来了，但是你还是在原来的家庭里边，你的心还在原来的家庭里边，所以这会让他感觉很不安全。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两个人内心深处发生了一些什么的问题。那对于妻子这边来说呢，就觉得很无辜，就是他说我的立场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钱拿回来了，而且我也没打算这么做。那我原本就以为这个彩礼其实就是给女方家的，我觉得这么想也没有错，但是可能偏偏就卡在了，就一方面丈夫觉得很不安全的时候，一方面我会听到这个女孩子的回应是，我就是觉得如何如何，我就是觉得这个彩礼应该给我父母。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回答会加剧这个男孩子的不安全的感觉。就是你看，我跟你说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是很霸道的说，我就是认定了这个样子。所以好像他赌的那口气就没有出来，他就觉得你的回答可能让他的害怕更害怕了。那你这边就觉得，为什么跟我去计较这个钱，彩礼钱从定义上来说本来就是应该给我父母的，这有什么错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前看，然后你总是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能都要回到底下来谈，就是我们既离不开这个彩礼钱，但是其实谈的又不是彩礼钱的事情。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告诉他你为难的地方，或者是你误读了的地方，然后你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两个人有什么事情是一起商量的，只是这个彩礼的事情当时确实是踩在了一个好像到底是婚前还是婚后的这道线上。这到底是属不属于我们的财产。就如果你希望我是能跟你商量的，那今后我们再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跟你商量，并且我是以现在这个家庭为重的。当然我不是说就抛开我的父母，那是我牵挂的人，但我也不是因为就是为了要这十几万块钱把我自己卖给你，这当然肯定不是这样，我是因为感情才和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能要有更深度一点的对话，就是先别急着去表达自己，先去听一听对方内心里的那个恐惧呀、担心呀、为难呀，然后再去讲自己是怎么理解的，是不是能够理解到对方的，就是钱虽然拿不回来了，但能不能理解到对方这个部分，然后这个能不能安抚到对方一点。然后我其实就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现在也很担心，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我也很没有安全感，你动不动就跟我去谈一笔已经不可能拿回来的钱，然后就把这个定成我的罪名，我也很害怕，这就变成了像我在婚姻里的原罪一样。那我们能不能变成期待的那样有商有量的，然后遇到困难一起去面对的夫妻，我也很害怕。然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去面对，这是我们内心里都有的害怕的部分。所以就把一个从敌对的一面变成了就是占有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积极一点的态度。
0: 对，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有些事情啊，比如说在某个人看来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这件事儿。

0: 挺自然的。
1: 嗯嗯。
0: 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就觉得、嗯、诶，这好像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嗯、
0: 在伴侣关系中这样的情况也还会有。
1: 嗯。
0: 我们一旦意识到诶，对方对某件事情的反应怎么会那么强烈，
1: 嗯。
0: 怎么好像我不能理解他这件事情的反应那么强烈，
1: 嗯。
0: 那我就一定应该去弄明白。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这件事

0: 这不叫弄明白，
1: 对，
0: 也不叫交流，也不叫互动，
1: 对。对，人家说这个事儿对我特别大，你说有那么大吗？你太小题大做了，你让人把话堵回去了，没法讲了。
0: 对，
1: 嗯，
0: 你是应该问问他，哎，为什么这件事你会觉得这么严重啊？
1: 是的，对。
0: 那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大家应该把话都掰开了说，才能解决夫妻和伴侣之间遇到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哈。
1: 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也是孙岩老师，那么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我们俩是同音不同字哈。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这个男士说到的啊，他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结婚两年的时间了，他呢任性。我现在就觉得拿他这个任性有点没办法，而且他的任性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们是一个一居室，我这个人呢习惯早睡，一般到九点多钟我就困得不行了，我就很想早睡，因为我早上是一个早起的人，我差不多六点就要起了，因为我要去锻炼，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从大学就养成的生活习惯。过去和他恋爱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那时候啊可能也有一股劲儿支撑着，我们约会即使到九点多以后我回去再睡觉也没关系。现在呢，这不是生活规律了吗？我还是希望我每天能早早的上床睡觉，但是他不，他晚上要看电视，我让他戴耳机，或者我让他最好把声音调小，只看有字幕的，他都不愿意。那另外呢，他晚上总是给他妈妈打电话，跟他妈妈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说，他们就是说一下这一天都干什么了，他妈给他爸做什么饭了，吃什么了，他爸的工作怎么样了，他家里的情况，每天几乎他们打电话都要说这些，好像也说不烦，而打电话的时间偏偏都是在我已经困了要休息的时间，我说他，他是不听的。他很任性，有的时候你说中了他就会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是我不给你做饭，或者说我跟你生气，那么还得我哄他，他生气了之后要么就是掉眼泪，要么就是吵，吵架的声音比我要高，我想睡觉都不让我睡，使劲儿把我拽起来还要跟我吵完了才可以，这就是他。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在生活细节上合不来，还没孩子，要不要再过下去呢？其他的方面还好。这是一个男人的问题。
3: 的确是像他讲的，两个人的生活细节太不一样了啊。那我想从一个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细节以外的东西来谈。那其实我在想，我也在计算着，那大概九点钟睡觉，那前面妻子在做饭。两个人可能吃完饭没有多久，先生需要休息了。早上六点钟起床呢，要去锻炼身体，然后可能也说了工作要早走嘛，要去上班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太太呢，她就是一方面她需要娱乐，一方面她需要跟家人的沟通，甚至有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先生拽起来吵架，吵上大半夜。
2: 对
3: 啊，听起来那个太太是有强烈的需要沟通的欲望，需要交流的欲望。那好像就是先生说这个太太比较任性，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太太也在努力的想办法，尽量的从先生以外的地方去满足自己。所以可能这位先生也要看到这一点。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婚姻生活里边，两个人还没有小孩呢，那听起来还是蜜月期的时候，就结婚两年嘛。两年内，那这个夫妻生活已经就是，我能想得到的两个人在一起干点啥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2: 对
3: 啊，聊一
2: 你说的太对了。
3: 聊一聊的时间也很少。那这位太太就是。可能感觉自己像那个月亮里的嫦娥一样，其实就是听着蛮寂寞的。女人又是一个对交流情感需求比较多的，这么比男人相对来说要多一点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先生有没有刻意的去安排一些时间是陪伴他。

0: 太的，然后是跟太太交流的，哪怕说周一到周五少一点，那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安排到，就是你有没有让这位太太感觉到你愿意拨出时间来专程的去陪伴她，让她觉得自己是跟你不只是室友的关系。因为这位先生的抱怨有一点像，就是室友有的室友睡得比较晚，有的室友睡得比较早，然后睡得晚的人比较吵，就是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
1: 哎，真是，
0: 对
1: 还真是的，
0: 对对，
1: 挺像的哈。
0: 对，
1: 两个人像住在一个屋子的室友，
0: 对
1: 真的
0: 对，
1: 不像夫妻。
0: 对，所以这才是问题。那个怎么，至于说怎么协调这个早睡晚睡的时间，这都很好解决。那先是那个太太不戴耳机，你戴耳塞就好了，这很容易。但是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听到的明明是夫妻，而且是结婚2年的夫妻，就已经过到就是像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了，那肯定是有一些隐含的不满意的。那为什么这位太太这么有劲儿，这么有精神，说把你不许睡了，就是要把你折腾起来吵架？吵架对她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交流，所以呢。这位先生除了看到太太任性的部分，也去看看他懂事儿的部分。他真的，其实他说，那你不交流，我跟我爸爸妈妈絮叨一下。其实如果，通常来说，就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可能不会跟自己的父母这么事无巨细的去聊每天的生活细节。那可能是一个跟先生之间一边做点什么，一边看电视，或者是东一句西一句聊的事情。但是好像对他的生活里边，他既需要这个部分，又没有人去满足他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不能满足对方所有的需求，但是你愿不愿意去看到对方有这个需求，然后愿不愿意试着去尽量的协调一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有这个愿意，让太太感觉到，让她看到你拿出你的诚意来，那太太也一定愿意让渡出一些他的东西来，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妥协一点，所以这个早睡晚睡不是问题，就是缺乏沟通才是问题。
1: 对，两个人还是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啊，而且这是一个男性的丈夫的咨询，我在里边还看不到的就是情感色彩，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也觉得是这一对夫妻，两个人，你们之间还有相互，有那种有亲密的时刻吗？有那种相互感情上交流的那种时候吗？有那个，比如说肢体上的亲密、言语上的亲密，
0: 对，
1: 这种状态吗？还有吗？即使有一些夫妻他们没有时间在一起，或者说因为生活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不得已要上夜班，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上白班，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那有些人是早上回到家了，另外一个要出门上班了。可能还有这样，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这样的夫妻，哪怕他们只有几分钟交流的时间，他们也会，哪怕是拥抱一下，
0: 是，
1: 哪怕是一个，比如说很，让人觉得舒服的叮嘱啊，比如说是你别太累了，比如说是你在家好好睡一觉，比如说是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东西你爱吃，是吧？比如说是我给你这个准备了什么什么，我为你做了什么什么啊，或者今天天气不好，今天天气冷，你多加件衣服吧，就类似这样的话，这叫情感交流，
0: 对的，
1: 这会让我们觉得另外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伴侣，是吧？
0: 是，
1: 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是说你能不能别打电话了，我要睡觉，是吧？
0: 对，
1: 如果这边说的是你睡你的，我愿意打电话，你管呢？这两个人，我就是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就是觉得不太好。
0: 对对，完全就是室友，
1: 对，就您说的，就像是室友的感觉哈。
0: 是，
1: 所以再忙的夫妻，或者生活在不同频的夫妻，我们还是应该创造出那种可以让我们亲密的那样的小瞬间。其实哪怕就那么一句话，哪怕就一个拥抱的动作，
0: 对，
1: 就一个贴面的动作，它都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跟我们是很近的。
0: 对，亲密其实是制造出来的，就是夫妻关系一定是刻意经营的。我觉得就是有太多。

0: 男生女生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啊，我们感情好还需要做这么多事情吗？
1: 嗯，
0: 啊，我们的感情就在这儿呢，都老夫老妻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不是的，就是像主持人孙岩你刚才讲的那种小小的仪式感，我们不是矫情，但是我们真的得去刻意的去营造和制造这种亲密的机会，你总要给你们的亲密感一个安放的空间。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你任凭生活琐事把我们带到任何我们就是随波逐流的地方，真的就没什么感情了。
1: 亲密感需要制造，
0: 没错，
1: 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还是应该在我们的婚恋关系中、伴侣关系中，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我们有一份更好的关系，更甜蜜的关系，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可能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感觉关系走远了，那我们要去刻意的制造一些这些能让我们产生亲密的这样的一些时刻状态，是吧？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今年是41岁了，我在之前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工作，结婚之后养孩子。”两个孩子，所以呢一直都没有能出去工作。去年同学拉我一起和同学开了一份线上的生意，因为同学有货源，那么我们两个人又都觉得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做得很好。现在呢即使在家里边，那我们做得也还不错了。我们现在还打算去开一个实体店，当然只是在看地方，还没有能够实施起来。但是我的内心就觉得有了一份事情做了之后啊，越来越开心。可我老公呢，就很奇怪。以前我在家里没有去工作的时候，他是总嫌弃我。他说，你也不工作，家里带孩子哪有那么多事儿啊？我知道这是很多男人的思维，我也没有和他计较太多，但每次听了心里不舒服。现在和同学一起开始赚钱了，很开心，很高兴。他又挑理了，他说，我回家了，你还在那儿忙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去给我做饭，还有什么什么事儿你也没有做，我都嘱咐你好几天了，如何如何的，比如说拿他的衣服出去干洗啊，给他妈送一个东西啊，我没有及时的做，他就开始说我。他好像对我工作和赚钱这件事情也不高兴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拿他怎么办，我就想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是因为看我赚钱了，觉得我好像现在比他强了吗？说实话，我现在赚的钱真的比他强了。他可能没想到这一点。
0: 我觉得其实就是首先我先点个赞啊，41岁之前一直都是家庭主妇，然后自己创业，我觉得特别棒，然后还做得挺成功的。我觉得这也给很多的就在迷茫当中的女性就是树立了一个典范，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走出一条路来的。
1: 对。
0: 那对于丈夫来说，先姑且不知道他细节上是怎么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确他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如果是以往的时候，这么多年了，他都习惯于就是被人照顾，家里有一个全职的太太在照顾他的生活，那现在的这种变化的确是他不适应的。对，我觉得我们的男生们现在还不太那么会擅长欣赏自己的太太。所以呢先看到的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不便利的这个部分。但他是不是完全的不欣赏呢？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以去谈谈看。就是到底你对我创业是怎么看的，然后你对我工作是怎么看的，你还有怎么样的期待，然后以往你在这个家庭里得到的你现在得不到了，你有一些失落，那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我们怎么

0: 去面对这个，如果大家都不能做饭，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很细节的、很生活化的东西。那我就想起前就是之前看过的一个节目里边，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片段，就是某位明星，他就是让他的太太跳一段舞在节目里边，啊，太太很不好意思，但是有跳，非常美。然后呢，他就是很欣赏的眼光，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太太就是一直在照顾我和孩子们，然后就是终于现在开始去做一点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他说他太太投入很大的精力在这个就是练舞上面，每周每天花多少时间练到半夜啊，如何如何的。就是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是很欣赏的，很欣赏一个人，就是没有被生活的，就是态度给雕刻了，他还是去坚持回到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觉得这种姿态本身就很美，就我们不说成功不成功，然后如果先生能够欣赏这一点，这是特别棒的，但是他现在还。可能还在适应他的衣服没有人拿去洗，然后他的饭没有人做这个部分，我们不妨就把这些问题摊到桌面上来。你喜不喜欢我现在？我可以做一点事情，我自己是很开心的。你为我开心吗？然后你这个家庭，我们现在就孩子也长大了，然后你希望有更多人照顾的这个部分，我们来怎么来协调这个部分？这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也觉得值得为这位女性点赞哈，那么现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看来还这个也很实惠，也这个挣了钱，我觉得也有可能，比如说男人一下子觉得我现在挣钱没你多了，有的男人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以前不管怎么样，他觉得你是依赖我的，这个家是靠我养着的，对吧？然后现在怎么？你这三弄两弄的，你这弄了一年，你还挣钱还比我多了。男人也会有那种失落感啊，就是他觉得家里边他不是那个养家的人了。这个也有可能。那不知道这位女士，你是不是关注到了他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男人是挺有意思的。就像他所说的，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这种吐槽。当女人在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做，比如说全职妈妈，其实我们要说的这不叫什么都没有做哈，
0: 对的，
1: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就是全职妈妈。男人会认为你什么都没做，我养着你。男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嫌弃，我老婆不求上进，在家里边什么都没做，这是男人的口气哈。实际上家里的那份工作很辛苦。
0: 是。
1: 那么如果女人，出去工作了，男人又会觉得你怎么不顾家啊？你怎么把孩子就扔给我妈了？你怎么还要出去工作啊？你怎么还说着要成就你自己啊？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男人哈。我觉得，当然希望这对夫妻他们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的女人，你们可以，我们鼓励建议，你们应该按照自己想活的那个生活方式去活。
0: 对。是的，
1: 如果你能有机会出去工作，成就你自己，你其实会觉得那也是一份很快乐的事情。当然，你要全职照顾孩子，也是一份很快乐的事情。
0: 是，我其实在这儿是想，就是跟所有的男生和女生都去讲一个我们可能常常忽略掉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女人的处境，就是社会对女人的期待往往是既希望你在工作上面就是所谓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跟男人是平分秋色的，在工作里边没有人去说你应该承担少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像男人一样的在工作的，但是在家庭里边好像我们对女人的期待又是家务事都应该是女人做的，这个男人能帮一把手已经不错了，而男人只要专注的做事业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是挺沉重的，没有人能够完成就是家庭，既把家庭照顾得很好，然后又事业做得很好，就我们不应该，完全的背负这个期待，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也觉得自己。

0: 没有做到这样，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1: 对，
0: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吐槽这个公平不公平，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实，
1: 是现实。
0: 嗯、对，
1: 说的太对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在两性之间也是这样的，在男女之间也是这样的啊，这就是一个现实。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在尽可以的情况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女性，那我们自己，不要让自己生活得太委屈。没有这样一个道理，要让自己生活得很委屈哈。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好好的过好这一生。其实这也是经营好婚姻和给你的孩子做一个好榜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你自己要活得更舒展一些。
0: 是的。
1: 无论你在哪个生活状态里啊，你是出去工作也好，你是待在家里也好，你的乐观和积极会影响着你的婚姻，也会影响着你的孩子。好，今天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话题，我们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门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这里是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影视剧当中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86版《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广泛的群体基础让它几乎成为了国民级的金曲。这首歌曾经也是获得了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

这首歌是出自98版《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侠义。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感染力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首歌同样也是获得了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

换一种曲风来听一听叶振棠为大侠霍元甲来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在80年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风靡全国，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它也是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和各位重温《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雨蝶》。这首歌与当的豪放不同，雨蝶唱的是爱情里的缠绵与决心。这首歌也随着《还珠格格》的风靡火遍了

最后一首经典的影视军曲是出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这首歌的传唱度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了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级歌曲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昨天吧，我一个已经合作了很多年的一份兼职工作，对方的负责人呢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老师，因为公司的业务变动，所以我们的合作呢可能要终止了。很突然的一个消息，但说是突然，但实际上最近几年哈，

心里边一直陷入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你知道，尤其是近几年随着 AI 的发展，人的这个配音的工作很多时候已经完全可以被 AI 替代了。曾经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合作方也曾经有一些小伙伴提出能不能用 AI 来进行配音，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工成本。但是当时我的这几个合作者呢，坚持了一下，说 AI 目前还配不出人所有的那种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的合作又延续了一年。而到今天，我猜想大概率是被 AI 取代了我的位置。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陷入在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份合作就会戛然而止。就如同那个很经典的现象，你的楼上住着一个邻居，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很晚，是你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了。而他呢，又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咚咚咚的踩着木地板走到自己的床前，然后脱下一只靴子扑通一声扔在地上，就会把你从这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突然的惊醒。然后你就会等等另一只靴子也扑通的落在地上，你才能够放心的入睡，不然的话就始终是心吊在那儿。可是有一次，这个邻居回到家以后，或许是喝得太多了，或许是太累了，只脱了一只靴子，丢了一只靴子，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结果楼下这个邻居呢，就一直在焦虑的等，在恐惧的等，在忧心忡忡的等，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地。一份工作的丢失，或者一个中年人突然面临的失业，就有点像这只还未落地的靴子。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陷入这种对于失业的恐惧和焦虑当中，可直到最后一刻，等到那个靴子终于落地，才会切切实实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真切的发生了。所以在我丢失掉这份兼职工作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和所有在人到中年经历了失业的人们一下子共情了。他可能不是一场伴随着拍桌子争吵夺门而出的戏剧性的风暴，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随便哪一天的下午， HR 的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推过来一份文件，语气很温和，就像在询问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班，可嘴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上面签个字。那一刻空气中流动着一种几乎诡异的平静，你甚至可以注意到窗外高架上的车流依然像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在缓慢的挪动。而能做什么呢？点点头，签个字，走回工位收拾东西。动作通常很快，因为早就学会了不在公共场所流露多余的表情。一个保温杯，一盒没吃完的薄荷糖，几张随手记下的便利贴，塞到双肩背包里，拉链一拉，你在这个地方所留下的所有气味和痕迹就被彻底打包了。这种失业不是年轻人那种带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和任性，中年的失业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坍塌，它意味着你过去赖以生存的坐标系，那个由职级、月薪、周报、KPI 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在一秒钟之间就已经化为乌有了。你不再是谁的领导，或者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谁的下属，你成了一个具体的、赤裸的、必须独自面对柴米油盐的个体。这种失业是最让人恐慌的，因为恐慌的地方在于你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你发现你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某种生活母体，其实脆弱的像一张进了水的纸，某一个人某一句话一捅它就破了。

很多人在离开写字楼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呢，往往总是，哎，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快递、外卖、网约车，这三个被称为吉祥三宝或者中年退路的行业，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里。我是真的动过这个念头的，因为那份失掉的兼职对我来说，它的收入是很重要的，在我的家庭开支当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而我失去它了，我真的不知道一时之间从哪里来弥补这个窟窿。所以我想，哎呀，只要肯吃苦，力气总是不值钱的吧，总能换来两碗面钱，换来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吧。但是你真正把脚踩到那片泥潭里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底层逻辑是真正简单的。拿开网约车来说，

轻易不敢在车里吸烟吧，会被投诉吧。看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以为自己在掌握着方向盘，可不过是被算法死死地绑在了驾驶座椅上。早高峰的单子你说接还是不接呢？接了很有可能会卡在某个小区门口动弹不得，超时要被罚。不接呢，系统接下来的派单，它的频率就会像心电图那样扑通扑通往下跌。坐在狭小的驾驶座里，腰椎散发着钝痛，后视镜折射出各色乘客的脸，有宿醉未醒的年轻人，有在后座低声哭泣的白领，也有颐指气使的人。网约车司机成为了这辆车的一部分，成了一个只不过是跟车比较起来会呼吸、会执行路线导航的工具人。外卖和快递就更加具象地考验着肉体的极限。大雨天里，导航上的红点会疯狂地闪烁，手机里手上提的汤汁在一点一点地从那个餐盒里渗出来。推开商场沉重的玻璃门，保安的眼神就跟探照灯似的从身上扫过。是大伙都说这些行业门槛低，谁都能干，可大伙说的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不光是出卖体力，更需要出卖尊严，出卖过去那几十年在办公室里积攒出来的那点可怜的体面。就像一场高强度的全方位消耗，能在短短几个月里把身上那种属于写字楼的精细感冲刷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了一种为了生存而滋生出来的很粗粝的本能。

失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种虚假的亢奋，会觉得天哪，哈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好歹我现在我能睡个自然醒了，我不用看那个愚蠢的领导给我发来的半夜三更的微信了。我可以把平时连吃午饭的时候都舍不得用来下饭的那些剧一次性的看个够了。我能到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鱼，不用加班错过了时间。等到了菜市场的时候，已经冷清清的收摊了。我甚至在下午2点的时候，找个有阴凉的公园散散步，都没人管我了。可这种自我安慰通常撑不过10天。到了第二个星期，巨大的潮水一样的空虚就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人类本质上都是需要秩序感来喂养的。过去，我们的秩序感是外部世界强行赋予的。早高峰，车流把我们送到某个格子间，晚上8点半，夜色再把我们运回来。这样钟摆式的生活虽然令人厌倦，但是它安全，因为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啊，我付出的时间是有价值的。有人会为我花出去的每一分每一秒付钱，而现在这个钟摆停了。家成了安全，同时也危险的场所。因为当妻子、丈夫去上班，孩子去上学，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房间里只剩下了自己，还有一地的灰尘。往沙发上一坐，空气里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而上班的时候，那么疲惫的间歇中间的无所事事是一种休闲，而现在却发现无所事事它不是一种享受，而是惩罚，在不断的暗示自己，这个世界还在照常运转着呢，所有人都在稳，有条不紊的前进呢，而你被无情的抛锚在原地了。所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作息，在没有了工作这个核心骨架的支撑之后，摊成了一盘散沙。而之后的几个深夜，在经历过毫无原因的惊醒，还有对着天花板瞪大眼睛发呆之后，我们一定会明白一件事儿：如果任由这种无序蔓延，很可能我们的精神状态会先于银行卡余额彻底崩盘。而克服负面状态的第一步，并不是疯狂的、漫无目的的去投简历，而是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心情会催使我们去摆烂，在家里边穿睡衣，一整天不出门，不下楼。可如果想回归正常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再继续穿着睡衣在家里晃荡一整天了。哪怕今天没有什么面试，哪怕只是要到楼下去拿个快递，恐怕也需要我们在早上8点把衣服换好，床铺叠整齐，去干一点看似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给我们的潜意识里发号施令：我还没放弃，我的生活依然会照我的规矩来运行。这种心态的调整，本质上是跟自己的一场和解。我们过去总是把自我价值、社会身份死死地捆绑在一起。你是某个总监，你是某家首席，你是某某专家，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现在倒好，失业可以让我们把这些膨胀的标签全部撕掉了，然后把大目标拆解成细小的、可以立刻执行的动作。暂且不去想下个月房贷怎么办，也不要筹划说明年的出路到底在哪儿，这些宏大的命题会把人进一步压垮的。

不妨想想今天中午能不能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三菜一汤，晚上能不能陪孩子认认真真的拼好一个玩具，在这个微型宇宙里先做一下主宰。而当这些微小的确定性重新填满我们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失业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恐怕就会像遇见阳光的积雪一样一点一点消融下去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于，我们习惯在失败的时候去立刻做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失业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是我哪些项目现在做得不够好了吗？是我得罪了什么什么人了吗？是我的技术栈确实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落后了吗？这有的时候被裁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把视线拉高一点，会发现其实企业在裁员的时候遵循的是一套很冷酷的工程学逻辑。经济上行期呢，每个公司都像是一个过度肥胖的巨人，为了抢占赛道不计成本的招人，搭建了无数条冗余的业务线。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可能是这个巨人身上的一块脂肪。可是当凛冬来临的时候，巨人也要生存，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耗这些脂肪。所有容易被裁掉的人，往往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业务。

形态特征，比如位于公司的非核心资产部门，就是那些只花钱不直接带来现金流的部门，像行政公关或者某些探索性的新业务线，降本增效的指令下达到各个部门的时候，这些往往是整建制的要被抹掉的。又或者处于所谓的加薪层，年纪不小，薪资挺高，但干的活呢，可替代性很强，就像我这种。我的产出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的 1.5 倍，但我的薪资却是对方的3倍，那比较之下，不踩我踩谁呢？行业的分化更是残酷，有些行业在时代风口上已经飞了好些年，那风停了，可不就吧唧摔下来了。完全凭借风口飞，自己不长出翅膀，不摔你摔谁呢？整个行业产值都收缩的时候，业务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个人努力在这种滔天巨浪面前渺小的就像一颗沙。而认清这一点，不是为了让大家摆烂，而是先从那种都是我的错，我不行了，这种自责的毒素里边暂且解脱出来。

当然，失业就是失业，它是有现实冲击的。首先会反映在账单上。以前到超市里买个水果，看到车厘子啊、进口蓝莓啊，手一伸就拿了，不会去考虑到底这个多少钱，因为它能有多少钱呢？可现在，往水果摊前边一站，看着那些精致包装的水果，脑子里会飞快的换算，这盒蓝莓的价格，够三斤大白菜加一块五花肉了。那些虚妄的消费主义洗脑包，在失去稳定现金流的瞬间会彻底的失效。你不可能再去买最新款的手机来证明自己走在时代前沿了，也没必要买一些大牌子的衣服去应付职场上的攀比了，因为人类生存真正需要的物质其实少得可怜。单纯物质的缩减其实还好忍受，最让人煎熬的是家庭关系里有微妙的磁场变化。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能量场，哪怕你掩饰的再好，每天怎么在家里假装的若无其事，那种叫焦虑的空气还是会顺着门缝蔓延开来。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至少我们会觉着配偶切菜的声音好像比平时大了一点，孩子要零花钱的时候好像有点谨慎了，察言观色了。过去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摩擦，在经济压力放大镜之下，就有可能变成一场家庭危机的导火索。人到中年的家庭关系脆弱，就脆弱在大家都背负了太多沉重期待了，当那个被视为顶梁柱的人突然间把力量卸掉了，整个家庭的压力平衡一定会发生倾斜。我不晓得到底能不能做到坦诚，我目前还在偷偷的一个人扛，但我觉得迟早要面对这一关吧，把真实的财务状况摆在桌面上，大伙一块商量怎么度过这一段低谷的经历，怎么去降低一些原来的高消费欲望，去过一段低能耗的生活。我相信如果一家人的心是齐的，哪怕只是一单食一瓢饮，一碗稀粥一盘咸菜，也能熬过去。

很多失业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也有一些人去叫假装公司上班，好像自己还依然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当中。关在家里的人呢，是因为觉得出门见人是一种折磨。你说你再遇到熟人问一句，最近在哪儿发财呀？你怎么回答呢？所以他们宁愿窝在卧室的角落里，把简历一份一份的投进那些黑洞一般的招聘网站，然后看着没有任何回应的页面，继续陷入绝望。唉，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如果能够给自己鼓鼓劲儿的话，希望还是能够走出去，哪怕是坐到公园的石凳上，在阳光下的树荫里吹吹风，也好过把自己困在家里。因为家的那四面墙是有记忆的，那个墙不再是纯色的墙面啊，不再是壁纸、壁画、各种装饰，而成了四面镜子，不断的向外释放气息的镜子。因为他们见证了、吸纳了我们最疲惫、最焦虑、最无助的时候，他们释放的气息里面充满了负能量的残留。长期待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里，我们的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会觉得整个世界把自己抛弃了，而所有的不顺遂都只能归咎于命运的刻薄。可走在外面不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感，风吹过脸颊的触觉，都是真实的生理刺激，会提醒我们，你看这个自然是流动的，你是走动的，你的生命还在运转，你还是有活力的。大家都在各自的泥潭里边挣扎，你也不是最特殊最倒霉的那一个。这种大家都在努力活着的共振，这种大自然即便是这样的酷热极端天气频现的这种情况下，还在努力的向前运转着，给我们提供着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空气、养分，是能提供一种无形的坚实的心理支撑的。世界不是还没毁灭吗？还有机会。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幻觉。现在 OPC 不是特别的流行吗？艺人公司，好像就成了一个趋势，好像你不干这个就是不符合潮流了，好，或者说你干这个就踩上风口，能够原地起飞了。尤其是很多失业的人，当失业的焦虑到顶峰的时候，什么创业呀，开一家艺人公司啊，会变成一根看起来极其诱人的救命稻草。不晓得是自己主动搜的呢，还是算法怎么窥见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你就看到朋友圈里各种短视频或者是小红书的这些平台上，有各种各样搞自媒体的、搞咨询的、开买手店的人，好像一个个都过得自由自在，年入百万。而自己心里边那个沉睡了很久的老板梦也开始像小草一样探出头来，蠢蠢欲动。那反正我没人要了呗，不如给自己当老板。但我觉得得泼一盆冷水，大家先清醒清醒。在失业状态下，为了逃避找工作的痛苦而选择创业的话，90%都会以惨烈的失败告终。因为打工和创业心理机制截然不同。真正的创业需要极大的心理弹性，充足的备用资金。

还有对行业有敏锐客观的洞察，而失业者创业往往带着一种溺水之人的疯狂和盲目，本能的有一种不甘心，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向外展示我过得很好，没有被淘汰。而这种紧绷且焦虑的心态会彻底蒙蔽人的双眼。有太多人拿着几十万的补偿金，急匆匆地租了办公室，印了名片，招两个助理，就做起了所谓的轻资产创业，结果不到半年钱烧光了，一个真正的客户都没捞着。所谓一人公司听起来很时髦，可本质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全能型工具人，既是产品，又是销售，又是法务，又是财务。如果没有

既是产品，又是销售，又是法务，又是财务。如果没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和已经验证过的商业闭环，所谓的上班也不过是换个地方自我感动。经济周期不明朗的时候，现金流是命脉啊。如果真的是被裁员，有一笔补偿金的话，老老实实存银行吧，哪怕拿着最微薄的利息，也比盲目投进一个你现在根本无法掌控的创业项目里安全的多。说实话，急着去搞一人公司去创业，无非是用一场更大的胜率极低的赌博来掩盖当下因为失业而产生的心理亏损罢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学习好了以后能找份好工作。那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把上班当成了人生唯一的进化通道。我说的是我们这一代啊，中年人。所以我们会把最好的精力、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全都毫无保留地浇灌在了工作单位，甭管是事业还是企业单位，这片土壤当中。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和这棵大树融为一体，共同成长。但是失业这件事儿，像一记大耳刮子，打醒了很多人。上班本质上不过是出卖时间换取生活资料的商业行为，不过是一张合同的关系，没有什么忠诚，也没有什么背叛。而像我们这种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寄托在上班这件事上的时候，一个人就像是一棵依附在巨大树干上的藤蔓，树一旦倒了，那不就只能瘫在地上被人践踏了吗？所以发展自己和上班之间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聪明的人会在上班的同时，悄悄在自己内心深处也开辟出一块自留地，就是大家所都在聊的副业。那我觉得更应该是一种自我的延伸。我之前的那份兼职不算副业，那不过是一种同时打了两份工的上班而已。而搞副业靠谱呢，还是不靠谱呢？如果只是为了下个月立刻靠它赚到买菜钱，多半是不靠谱的，因为赚钱这件事儿是需要积累和风口的。可如果是为了探索自己除了干本职工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独一无二的自我 IP，不一定是短视频，不一定是搞自媒体，而是一个人存在在社会当中，存在于世界当中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一个自我的风俗，那它是无比靠谱的。它不需要多赚钱，也不需要很大规模，

它是对抗职场虚无的一面盾牌。如果失业这件事儿在中年人的生命里变成了一个大概率会发生的晴天霹雳，那有没有哪一个特定的年纪尝试着去面对这种状态，成本会相对低一点的呢？也就是说，失业到底什么时候是损失最小呢？有人说越早越好，30失业总比40好，年轻就是资本。也有人说越晚越好，最好拖到50，孩子嘛也大了，房贷也还得差不多了，就当是提前退休。事实上，每个年龄段的失业都会有独特的痛感和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30岁上下遇到这个事儿呢，优势是身体还好，精力还算旺盛，有转行的资本，社会对人的容错率也比较高。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在于正处在人生需要建立确定性的阶段，或许是刚结婚，可能刚买了房，背了30年的贷款，孩子也可能刚刚出生，手里没有太多积蓄，抗风险能力弱得像一张纸，这个时候失业就会带来一种全方位的对未来的剥夺感。而如果到了40甚至更高一点的年纪，手里也许能存下几个钱儿，房贷也可能还了一半，物质上兴许能撑得更久一点，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呢是精神上的，因为转行的话恐怕没有哪个行业愿意要一个40岁的新人了，降薪去跟人竞争嘛，身体和精力也拼不过了，唯一拿得出手的是经验。可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不断更新迭代的业务形态面前正在迅速的贬值，这种失业带来的是对过去几十年人生价值的一次彻底否认，所以这个事儿是没得挑的。命运这块石头要砸你的时候，从来不会看你的万年历，不会挑一个黄道吉日或者让你准备好。最重要的不是在哪个年纪失业相对风险较小，而是在任何一个年纪都要想方设法维持住自己最基本的抗风险底线。说的直白点，别把手里的钱花光，更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垮掉。只要这两样东西还在，甭管哪个年纪撞墙，都还有把墙凿穿重新再走出来的机会。

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有的时候不妨把视线转回历史去学习一番，因为人类的痛苦在本质上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说郁达夫，很多人的印象里名作家一定是风光无限的，但郁达夫的一生其实充满了高频的失业和漂泊。他在大学的教职被解聘啊，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因为性格原因吧，不能够安身立命的时候，他怎么过的呢？一不在家里怨天尤人，二不急着去搞什么创业，他选择的是一种近乎自我放逐的走出去，买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去杭州的西湖边，去富春江畔，在那些山水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用极低的物质成本去维持生存，然后把焦虑、愤怒和细腻的观察倾注进了自己的文字里。郁达夫在日记里写过，在那些没有薪水、前途迷茫的日子，他就在破旅馆喝着劣质的酒，看着窗外的雨，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泥土里。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才接到了地气，写出了那些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一个知识分子的失业，在那个年代是一场真正的生存危机，而他用经历告诉我们说，当外部秩序不能给你支撑的时候，内心的敏感和创作可以成为你最坚固的避难所。那对比当下呢，很多在大厂里边拿着高薪的中年人，心里往往存着一个极其温和的幻想，只要我再熬几年，熬到快退休的时候啊，公司给我来个裁员大礼包， N+3 或者 N+6 的补偿，那我就能完美上岸，开启我的退休生活了。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HR 团队的算盘比员工想象的要精明得多，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其实那些公司、那些大厂是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前提下，让你在拿礼包的年纪之前，因为考核不达标啦，因为业务调整啦，或者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自愿离职。把人生解脱寄托在资本的仁慈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博。当然，尽管我们今天可能由于我的一些个人经历了解了这个关于被动失业、关于裁员的一个沉重的话题，但生活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我们依然有主动选择离开。

爱的权利，即便是到中年吧。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常这样干。我大概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对，我也是经历过五次主动离职的人，就是俗称跳槽了。干的最久的就是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可我依然觉得越干越不踏实，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年吧，背上了家庭的重担。所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的现实压力，但我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高傲的把一份辞呈拍在老板的桌子上。可我想啊，如果真到了有一天，当某些情形发生的时候，我应该还有这样的勇气。比方说，如果我的身体给我了明确的求救信号，长期的高压、熬夜、焦虑，得不到经济的补充，让我频繁的失眠，甚至抑郁，那我想这份薪水，这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按时发放的薪水，恐怕不值得拿自己的健康跟寿命去当筹码。如果在某个深夜加班到心慌气短，感觉自己快要死在工位上的时候，我觉得时不时打进账户里的那些数字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情况是，职场的环境如果对你的尊严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羞辱的时候，不光是职场 PUA， 更包括那些违背做人底线的业务要求。如果一个公司需要靠你亲瞒客户、做假账，甚至出卖自己的道德原则才能生存下去，那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天都是对人格的一种腐蚀。或许年轻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职业上升期，还没有太大的勇气去，或者没有太过于看重在职场的所谓自尊。可中年人不一样，中年人的体面不是靠职位多高、衣服多贵来维持的，而是四十不惑嘛。你总该知道自己心里边有一条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底线了。当这条底线被挑战的时候，选择主动离开，就是一个作为活生生的人能对自己做出的最高尊严的救赎了。

如果说职场是一座由规则、打卡机和 KPI 构建起来的围墙的话，那围墙之外其实有一个更辽阔的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世界。我们总是把等我有空了、等我退休了

在这边，把那些真正能让灵魂感到站立和快乐的事情无限期的延后。而失业呢，尽管它切断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但同时也是用一个极其粗暴的方式把我们被禁锢了很久的时间所有权完璧归赵了。我们终于可以去完成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时候看起来毫无意义，但事实上对人生至关重要的事儿了。比方说，去见一个很多年没见，但经常会想起的老朋友。比方说，去完成一次渴望了很久，但一直因为没时间而搁置下来的漫长旅程。或者是去学一门完全赚不着钱的技术，甭管是做木工、做陶艺，还是弹个琴、打个鼓，还是研究怎么做一门地道的家乡手艺。那种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是过往任何头衔都不能给予的。这些事儿在商业社会里是彻底的无用功，但既然失业把我们推到他们面前了，也许就可以从中去汲取一些灵魂的养分，让人明白职场之外，一个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是可以把这一生过得更丰盈和热烈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曾经有过失业的焦虑，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冲击，不晓得明天该去向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这样来捋一捋思路哈。首先，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是什么罪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不过是被一场大雨淋了个精湿，但绝对还没被淹死。我们的人生没有走到终点，对吧？只不过这个社会太喜欢宣扬成功学了，好像一个人只要在中年把脚步停下来，人生就成了一件残次品了，很有毒的一种价值观，不是吗？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眼光，也许会有些人看我们的眼神变得异样，会在我们的背后评头论足，但我想他们难道就不恐惧吗？他们难道不恐惧有一天也会变成我们吗？所以接纳正常的情绪，难过就难过，生气就生气，躺平就躺平，但是千万不要作践自己的身体，这事儿很重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多喝水，只要身体还是健康的，还敢走下楼去，坐在那个阳光下的树荫里，就没有输，对吧？活着总有可能。而且说实话，生活的信息流每天都在用惊人的速度刷新，我们之前所遭遇的这些，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淘汰的所谓技能和经验，谁知道会不会被某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契机一下子盘活了呢？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啊、绝望啊，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酒桌上云淡风轻的一个段子了，对吧？所以把腰杆挺直，往外走吧。失业这件事儿哈，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长途跋涉的旅程当中，鞋里边进了一颗小石子儿，硌得慌。我们要做的是，当然要先停下来，往路边一坐，把鞋一脱，找到那个石子儿，把它倒干净。或许这个过程有点狼狈，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鞋里边装着的那只袜子，其实已经露脚趾头了。但只要把石子儿倒掉，再重新穿上，好歹能让我们在接下来路程里边走得更远更稳。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世界变化那么快，我们怎么就能够确定之前我们无比怀疑自己的已经被这个时代所不容的、要被淘汰的、过期的、过时的所谓经验跟技能，它不会变成接下来的一个风口和契机呢？我们过往所积攒的

所有智慧，我们流过的所有的汗，我们对人性的所有体察，就一定是白费的吗？难道他们不是跟我们已经融为一体，成了我们自己体内最坚硬的骨骼了吗？就是这些东西才能够支撑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继续往前走，不是吗？暂时停一停，把鞋脱了，石子倒掉是可以的，但总该起来重新上路吧。不得不，也应该这样做。感谢收听早跟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

0: 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

0: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2: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3: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2: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3: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3: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5: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3: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6: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8: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0: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8: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

0: 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

0: 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这着呢，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1: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你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7: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3%。

0: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0: 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仅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

0: 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3: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5: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3: 我给祖国比个心。
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9: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饮。

0: 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8: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

0: 幅员辽阔。
1: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2: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3: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4: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4: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快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9: 路通了，人来了，